到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伴们，我们去五号要塞吧。
1: 啊，你想去找罗琳的航海笔记？
0: 当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不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伍德原石。
0: 我们稍微绕点路，去五号要塞补充点物资不行吗？大叔，你看看自己的绷带都用几天了，该换了。
2: 不行，必须按照计划好的路线走。
3: 我觉得大叔说的对，而且海军对我们的态度到底如何，是敌是友，现在还不清楚。
4: 对啊，万一他骗我们，又是安显一的陷阱怎么办？
0: 不去就不去，少拿安显一吓唬我，哼。本小姐要去的地方，还没有去不成的。我怎么可能错过罗琳的航海笔记？找灵蛇晚一两天问题不大。
2: 是谁改了航线？
3: 这里是
4: 五号要塞。
0: 大家就一起上去看看吧。
2: 胡闹！洋洋，往上湖，马上调转方向。
0: 大叔，大叔，等一下。现在船上的物资已经不够支撑我们去下一个目的地了。
3: 这不是我做的统计清单吗？怎么被你拿去了？确实，根据我们偏离的航线，加上每日物资消耗计算，如果我们不去要塞补给，确实撑不到下个补给点。
2: 补充完物资马上离开，回头再和你算账。
0: 耶，航海笔记，我来啦。

0: 小心。
1: 欢迎各位来到五号药膳。
2: 你们是？
1: 牛九你好，我是这座药膳的守卫长大鳄。
2: 你好，我是金雀花号的船长娘娘。
1: 拯救无事岛的英雄们，你们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四海，要再能接待你们这样的英雄是我们的荣幸。
2: 哇，我们都这么出名了。
3: 对了，守卫长阁下，我听说罗琳的航海笔记就在岛上，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只要小英雄需要，一定双手奉上。
3: 我马上就能看到偶像的笔记了。
1: 我们别站着说话了，请各位英雄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略尽地主之谊。
0: 总感觉哪里不对，先去看看吧，小心点。

0: 英雄请。
1: 嘿嘿，这也太隆重了吧，怪不好意思的。
2: 大家都饿了吧？宴席已经准备好，各位，请。
3: 不必麻烦，我们补充完物资就走，吃饭就免了吧。
2: 这位老英雄，准备物资也需要时间呢。
4: 嗯，您怎么还受伤了呢？快带英雄去治疗，找最好的医生，明白吗？
5: 是。是
3: 请。真不用。
6: 大叔，你这绷带都用好几天了，确实该换了。
3: 好吧，那就有劳了。
2: 嗯，咱们先去大厅等吧，物资已经在准备了，肯定不耽误你们。
6: 谢谢。
3: 小伤，随便包扎一下就行。
7: 这可不是小伤哦，换药可能会有点疼，您吃点止疼药。嗯，
3: 好。
7: 一、二、三，倒。这迷药真好用。
3: 呸！幸亏我防着一手，你们是什么人？
7: 还不来帮忙？
4: 上！
8: 上！
3: 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7: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3: 不好！
9: 守卫长阁下，现在可以让我们看看罗琳的航海笔记吗？
2: 航海笔记啊，对对对，确实在我们这的档案室里，不过档案室很大，找找很麻烦的。
9: 我可以自己去找，翻多少资料都不怕。
2: 别着急，我这人越喝酒越清醒，多喝两杯什么都想起来了。来人，把最珍贵的山泉端上来。
5: 是。
8: 是。
2: 来，请大家共同举杯，向巫师岛的各位英雄们致敬。
3: 哈哈哈哈。不能喝。他们刚刚让杀手假扮医生害我，
10: 这水不能喝。
6: 水里有毒，可恶，我们差点被骗了。
2: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1: 之戒交出来！
6: 又是来要戒指的，做你的春秋大梦，吃我一剑！

0: 这么强的防御力。
1: 简直是我的了。
2: 洋洋小心。快带洋洋走。
1: 想逃啊。听好了，谁能抢夺戒指，赏金比1000枚。哦，
3: 1000枚金币
4: 够我一辈子花的了。
0: 大家小心，

0: 我冲！
1: 冲！
2: 大家小心！怕疼，我就让你们凉快一下。鳄鱼烤串完成，肉一肉，飞镖不长眼。
0: 没用的东西。
2: 不好，大鳄冲过来了。莹莹，小心！
0: 别挣扎了，你们逃不掉的。
1: 走开！
2: 大叔，没事吧？
3: 没事，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防御？
2: 陈仙子，赶紧走！大家快走，我来断后。这边来了。
0: 想跑？没那么容易吧？只要把戒指交给我就行了，大家何必这么伤和气呢？
2: 想得美，你是爱协议的人。
0: 年轻人真固执。小姑娘，你之前不是想要什么航海笔记吗？只要把他的戒指抢过来给我，我就帮你找笔记。
4: 哼，你骗我，这里根本没有罗琳的航海笔记。
0: 哎呀，你发现了呀，罗琳航海笔记都是传说中的物品，你居然这么蠢以为我们有。
2: 二少，冷静，
4: 别拦着我，我要打败他。
0: 真是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小子。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献给暗血翼，能换好多财宝。
2: 大家小心，保护大叔。大叔，您先休息一下。
4: 先收拾小兵，那鳄鱼太硬了，
2: 一会儿再集中力量对付那个。
0: 别挣扎了，没用的。
4: 这个大家伙一点弱点都没有。
2: 好像是的，一身硬壳挡不动啊。弱点？不对啊，再坚硬的铠甲也会有弱点的。其他攻击他都不怕，但是却反复抵挡攻向同一部位的武器。
5: 凯凯，别发呆！
2: 我猜他的弱点很有可能就是下巴。
4: 好像是真的。
2: 他的弱点一定是下巴白色盔甲的后面，我们要重点攻击。
5: 好。

0: 还挺聪明，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知道我弱点又有何用？
1: 我的枪！
0: 你想偷袭我？
1: 大叔小心！
2: 瑶瑶，
3: 南海头，你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爬呢。
1: 大个头，看这里！
0: 你这个家伙！
3: 猫小虎，
0: 我让你跑！
3: 瑶瑶，你们别过来！
1: 这家伙皮太厚。臭鳄鱼，你上当了！
0: 什么？
4: 暗杀，就是现在！
0: 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力？
5: 成天哥，
1: 猫小虎，你没事吧？
6: 不打紧。
1: 我的脚，
6: 还好你动作快，不然我可真成他的口粮了。
7: 你先别动，伤口不小，一会儿我给你上药。
0: 没想到，最后竟然败在一个小女孩手里。
7: 知道为什么会输吗？因为你小瞧了未来最伟大和罗琳一样的航海英雄。
0: 安雪翼不会放过你们的。
8: 终于结束了。
1: 这些士兵跑得还真快呀。
9: 请问守卫长达厄现在怎么样了？
1: 别怕，他已经被我们打倒了。
10: 大英雄，大英雄！
1: 你们一个感谢的人，是这个女孩，是她把守卫长打倒的。
11: 自从我们这里被委派了新守卫以后，我们过的都是被奴役的日子。
5: 其实我是自己任性来到这个岛上的。
12: 姐姐，你和罗琳一样呀，每天帮助别人，到处维护正义，你就是最棒的航海家呀。
7: 谢谢你，不过姐姐是犯了任性错误才来到这里的，你可不能选我哦。
12: 姐姐也会犯错。
7: 对呀，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原谅我呢。
4: 已经够了，大家不用再给我们加物资了。真的放不下了。
13: 这几天好好休息，很快就能恢复了。
14: 五号要塞的朋友们，
15: 再见了！
16: 再见！
17: 再见！
18: 你终于肯露面了，千面鸡。

0: 大人莅临不甚荣幸。
1: 元一之界现世，想必你也听说了。
0: 是，持戒者似乎来自无事岛。
1: 哼，元一之戒是人间至宝，如今居然落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中。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只要您能放过我一岛民众，我愿意拼尽全力为您拿到元一之戒。
1: 哼，很好，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想耍什么花招，否则你的那些岛民就要给你陪葬了。

0: 哎呀，真舒服呀，在船上吹海风晒太阳，还有果汁可以喝，这种日子真像神仙过的。哎，这个是不是就叫游轮派对？这么舒服的事，难怪你们那个世界的人会喜欢了。
1: 我也是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体验过一次，想起来真是怀念啊。
2: 是啊，那是我也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个世界，见到以前的亲人朋友。
3: 只要找到五颗宝石，打开时空之门就有希望了。嗯，果汁真不错。
0: 嗯，服务员，服务员呢？饮料喝完了，快上一杯新的。
4: 来啦，您的饮料，请慢用。
0: 怎么这么慢呢？你该提早点，多准备一点，怎么还要客人开口呢？真没眼力劲儿。
4: 你说什么？
0: 你有什么不满吗？
4: 谁让我猜拳猜输了呢？现在不但不能享受游轮派对，还要沦落到给大家端茶递水。艾莎，你实在太惨了。
0: 呸呸呸，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荆棘果了吗？给我换一杯。
4: 你是不是找茬？
0: 嘿嘿，难得有机会让大小姐为我服务，我当然要尽情使唤了，愿赌服输。嘿嘿，
1: 别太过分了，小心艾莎报复。
4: 我就要忍无可忍了，
0: 这就给你换。你干什么？
4: 是船晃得太厉害了，不关我的事。
0: 你分明是有心报复啊。
4: 切，你有证据吗？
0: 你
3: 不对劲。
1: 怎么了大厨？
3: 船不动了，难道刚才那声是
1: 是不是撞到暗礁了？快看看船有没有被撞坏。
0: 那是什么？有奇怪的东西游过来了，
1: 快去看看。
3: 孩子们小心。
4: 在下千面姬波雅，此行不为滥杀，只为缘意之剑。
0: 又来一个抢戒指的。
1: 你是谁？跟暗血衣什么关系？
4: 交出戒指，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哼，口气真大，就算你强，能一个打过我们五个吗？
3: 不管你是什么人，姑娘，这趟你怕要空手而归了。
4: 哼，你们根本守不住戒指，何必白白牺牲呢？
1: 说什么？看不起谁呢？莹莹，我
4: 好话我已经说过，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你们今天不交出戒指，休怪我无情。
1: 少在这里说大话！
3: 莹莹，小心！好，他能操纵水元素。
1: 莹莹，
4: 有脾气。可惜没有这个本事，
1: 我也有生之力，看看谁更厉害。什么？他能切换元素？
0: 射得漂亮，艾莎。
3: 好，竟然还有晶元素之力。
4: 想清楚了吗？交出元一之剑，我饶你们性命。
1: 元一之剑关乎世界的生死存亡，我绝不会让它落入外人手中。
4: 那我只有自己来拿了。
1: 要对付洋洋，先过了我这一关。
0: 有我在，你休想得逞。
4: 还有我。

0: 守护元一之界也是我的使命，敌人再强大我也不会后退。
1: 有勇气，不过元一之界我非要不可。
2: 什么事了？
0: 是他，他在永无之力操纵金雪花后。
1: 大海茫茫，你们一定不想跳下去游泳吧？
3: 不要，不要，我可不会游泳。
4: 好卑鄙！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
5: 好晕，我要吐了。
1: 交出元一之剑。
4: 休想！

0: 什么？他在水上的动作更快。
1: 吓死我了！幸好有艾莎你，差点以为我就要死在这儿了。
2: 前面汲取这养药啊，你要赶快去帮忙。
1: 不要，我不会游泳，千万不要离开我。
2: 哎呀，没出息。啊，有了，嘿，好了，你在这待着，我去找洋洋了。
1: 等等我，害怕，别丢下我。
0: 不好，洋洋很快会耗尽氧气，再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的。怎么办？有人来帮帮我！为什么对方这么强大？我也是水系能力，为什么我连自己的弟弟也救不了？不行，我不能让洋洋死在这里！我要变强，我要变强！
3: 只有能力和品质被认可的人才能成为元一神兵的主人，他能够激活被选中之人体内的强大潜能，激流双创蕴藏的是浪涛之力。
0: 浪涛之力。

输了，我不甘心。哦，元婴之剑。

0: 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 夏天血压正常了，千万别被假象骗了，
2: 这只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假象。
1: 肠溶剂砸碎吃，效果大减。现场 MM 豆实验，直观演示药物与医的重要性。
3: 肠溶一片，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掰开。
4: 一方面保护药物，有一些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也让它不要接触我们的胃。
1: 避开用药雷区，更要测准血压。专家手把手教学，五个细节决定血压准不准。
2: 排空膀胱啊，静坐10分钟以上，三角形的箭头对准肘窝就行了。肘与心脏同高不使力。
1: 牢记3个半分钟，给血管留足缓冲，防止中风风险。
5: 醒了躺半分钟。坐半分钟，捶腿。

0: 等半分钟。
1: 夏天血压看着正常，真的可以停药吗？7月20号晚9点20分，锁定四川卫视华星文件，拒绝血压大摇摆，科学防控，安稳度夏。
2: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3: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4: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1: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0: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2: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0: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3: 你坠崖了，
0: 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4: 好的。来了，
0: 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4: 哦，好
0: 好，我在下面等你。
4: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0: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4: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这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1: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0: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1: 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0: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
1: 好。
2: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2: 爬山。
1: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2: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1: 好。

0: 哦，你的车技不错呀。哼，
1: 谢谢。哎，罗头，
0: 嗯，
1: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好，尽管问。
1: 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0: 这不怎么样啊，云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1: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1: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
1: 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2: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1: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2: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1: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2: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 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1: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2: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
2: 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1: 智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2: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
1: 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2: 我知道了，
1: 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2: 聪明。
1: 什么纽扣不见了？
2: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2: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
2: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1: 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1: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1: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1: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3: 我比你们了解他。
1: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3: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3: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1: 好吧。走。
2: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0: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你知道？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呵呵，
2: 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0: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2: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0: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2: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0: 哦，愿意奉陪。
3: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4: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3: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

0: 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他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1: 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2: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1: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2: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1: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
3: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1: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
3: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1: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0: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
1: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2: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1: 这不是想象力。
4: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2: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4: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1: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2: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4: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1: 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2: 好吧。
1: 罗特
3: 啊，
1: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3: 哦，
1: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3: 好的。
5: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1: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5: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1: 哼。怎么样？
4: 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
4: 了。不，我要知道。
1: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4: 好的。
1: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3: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2: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0: 只要您满意，

0: 我照做就行了。
1: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好的，我知道了。晚安。
2: 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3: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您坐这辆车，
2: 好。
3: 陈将军，
1: 崔小姐，
0: 我想一会儿
1: 何健啊，
0: 坐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2: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哼，
1: 高寒，你开车。
2: 嗯。
1: 哎，崔小姐。
0: 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1: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0: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1: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哼，
4: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哼，
1: 好吧，上车吧。 走吧，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1: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0: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笑>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
1: 好戏开始了。
2: 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3: 这是我的职责。
2: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4: 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2: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3: 我没带。
4: 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3: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掉上来的炸弹鱼吗？

0: 危险！
1: 卧倒！
2: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2: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3: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2: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3: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嗯，
4: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3: 嗯，好的。
2: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特？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吧？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我们一定会有危险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
1: 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霍斯冯曼德希尔。
2: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你是个疯子！哼，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3: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哎，你，啊，哎，哎。

0: 白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0: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金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3: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2: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3: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3: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

0: 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2: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3: 过的地方有点山头，不是有滑坡在海。
4: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5: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6: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7: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5: 最大了。
8: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0: 1940年初，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大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近距离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好外号。

0: 平部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部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1: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4: 怎么会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
3: 平部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1: 谢谢诸位，谢谢，
3: 这边请。

0: 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1: 幸会，
2: 幸会。
0: 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
2: 准备第二套方案。
0: 是，
3: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2: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柬，
1: 。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林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
0: 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集谈。
2: 这次扫荡。
3: 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董师傅，嘿，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
4: 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熟。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3: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得嘞，
4: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4: 来，董师傅，
3: 这边请。

0: 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
1: 哎，这边。哦。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
1: 那没什么事儿，

0: 先走了。
1: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0: 行，得加钱啊。
1: 钱不是问题。
0: 好。
2: 哎呀，慢点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2: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

这里，哎，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0: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李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军，加密。
1: 嗨。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1: 嘿，全都过来，搜查房间。
2: 来。

走。

0: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1: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2: 我们是青龙帮的。
1: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
1: 你想什么呢？
0: 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1: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0: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1: 嗯
0: 啊，走。

0: 司令阁下。
1: 是。
2: 司令阁下。
0: 找到凶手了吗？
2: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2: 赵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0: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侍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0: 客人啊，
3: 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2: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0: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2: 是
3: 是。
0: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4: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5: 报告首长，有电报。
6: 爷，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7: 奶奶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5: 是。
8: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7: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内，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甜头。
1: 是。
0: 通知所有战士。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2: 是。
3: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
1: 哎，林团长你好，科办你们盼来了。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2: 李银龙团长，
1: 知道，在小阳村。哦，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3: 知道知道。
1: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3: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1: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
0: 我们走。是，
1: 走。
0: 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4: 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哦，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5: 八嘎！
4: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发哨，走。

0: 打开枪！打开枪！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0: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2: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0: 冲我们开火都能吵什么？给我还击！
1: 等等，
0: 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狗屁！什么我们的人呢？附近有具啥时候调度了？
1: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1: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
1: 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0: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赶紧接收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头上去。

0: 从小杨村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逝，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2: 啊！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

0: 混蛋！这新团新二团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巧雪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2: 我就不信，
1: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2: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啊，
2: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
2: 我。
1: 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部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廖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2: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
3: 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4: 是，
5: 明白了。赶紧走吧，
4: 走。
6: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3: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4: 陈秋雪同志。 你擅自行动，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6: 谢谢首长。
4: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管自己两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6: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0: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是。
1: 报告。
2: 请来。
3: 什么事？
2: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1: 误差大概是多少？大概1000米左右。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
2: 嘿，
1: 清平。
2: 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1: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吗？
2: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1: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
2: 嗨。
4: 来吃饭了，过来歇会儿。来吃饭了，吃饭了啊！来，真香，真香！哎，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嘿，小馒头，来一个，给我来一个！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给我们大伙说说听听啊！
5: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4: 哎呀，
5: 别说了，说说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4: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
6: 再说我不发了，
4: 你看看这小气啊，真是都……兄弟们都早没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 哎，好。
6: 鬼子，
4: 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6: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银龙麻烦去的。
4: 怎么办呀？
6: 鬼子人太多，咱不能硬来。绕道走，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4: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6: 走走、哎。
4: 你干嘛？
6: 你先走，我给鬼子尝着甜头。
4: 廖参谋让撤，
6: 这么多鬼子不弄自己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你。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1: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1: 集合！集合！哎，王成梅，你干啥去？出来！你们干啥，
3: 我干啥？
1: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1: 这是纪律，
0: 凭什么？
1: 向左转，跑步走。

0: 一分队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0: 你们在这儿吗？别说傻话！
1: 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冲出去。
0: 部队中弹了，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走吧。
1: 不行，
0: 要走一块走。
1: 廖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呀，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5: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6: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7: 最大了。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回收员，
3: 到，
2: 把人带回去。
3: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2: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3: 是。
4: 快点。
5: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4: 什么？在什么位置？
5: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4: fuck。
1: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2: 报告。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0: 到这儿了，大家休息。
1: 请问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
3: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1: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3: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4: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5: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4: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5: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
1: 哎，
5: 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4: 将军深谋远虑，林某佩服。
5: 你既然回来了，并不遇刺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4: 嗨，我马上就去办。
5: 嗯，
6: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7: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6: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7: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6: 在卫生队。
7: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6: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7: 留过洋？
6: 啊，
7: 学军事的？
6: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7: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
5: 哎，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份给我。
6: 好，
5: 走，带我去看看。嗯，
6: 走。
8: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1: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8: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1: 这样不太合适吧？
9: 有什么不合适？
10: 就是啊，
11: 就是啊，
12: 别
11: 闹
12: 了。
8: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劣。
13: 看见没？怂了，
14: 首长
15: 比了。
16: 对
15: 了，
1: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8: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1: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8: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该去了，给我训练去，训练
1: 去吧，
2: 训练训练，
0: 快
1: 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

0: 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
1: 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0: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
1: 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0: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1: 醉仙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2: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1: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2: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
0: 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2男1女。3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2: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3: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4: 是啊。
3: 长官，
4: 坐。
3: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
4: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位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3: 哦，
4: 听说你留过洋，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2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
3: 嗨，
4: 姚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3: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4: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3: 楚师长，
5: 哼，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3: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5: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6: 罗尼，你看谁来了？
7: 哎呦，李团长，你好。
8: 沈柱成，老沈。
6: 哎，
8: 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7: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8: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来，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7: 来，
8: 还是来慰问的？
7: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8: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7: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8: 这事首长都知道
7: 啊？
8: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7: 哎，
8: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7: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8: 说来听听。
7: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8: 特种

0: 对，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啊，好，你看啊。
1: 有敌机，
2: 飞兵，快快快！
0: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3: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2: 是吗？
1: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
2: 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3: 我需要人。
2: 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2: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
2: 首长，您请问。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吗？
3: 是的。
2: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
1: 您能跟我说说吗？这个，干什么？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她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4: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她。
1: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她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5: 是是，走。
1: 啊，哎，
5: 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3: 哦，好。
1: 你呀，别看他是个女同志，巾帼啊不让须眉。
3: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5: 首长好。
2: 你好，啊，春梅同志，来坐吧。
1: 哟，政委好，沈伟，哟，政委，你怎么来了？找你啊，怎么了？啊，
2: 挺好的，有点意思啊。啊，
1: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 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6: 好，好，好，好，好。
1: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到吧。
7: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底儿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2: 行了，别说了，准备。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7: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你们真想杀鬼子？
7: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2: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说得好啊。
7: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2: 你们下车吧。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1: 什么？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

0: 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那太好了，愿意愿意。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啊？
1: 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
2: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3: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4: 嗯，
5: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6: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7: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8: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
6: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李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9: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10: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宗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0: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 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这。
2: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2: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 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你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1: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1: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
2: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2: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3: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2: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4: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5: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6: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2: 说，
6: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3: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2: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3: 哎，小姐，
2: 走。
3: 走。
4: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7: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8: 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9: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7: 嗨，
6: 爹，过来，出来，出来。
7: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4: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7: 怎么？
4: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3: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4: 管不了这些了！
7: 快说！
4: 半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冲！
2: 嗨！

0: 你们没事吧？没事，
1: 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
0: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多谢了，老马。
2: 在。
0: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2: 是。

0: 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2: 哎嗨。杀！快点！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哼，是你们俩？
1: 怎么是你？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0: 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屏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是吗？嗯。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0: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天下哪有

0: 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5: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6: 叶冲在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7: 最大了。
8: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步军，令牧军，你来了。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
1: 还在发烧。
0: 平步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1: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1: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

0: 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1: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2: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0: 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1: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0: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1: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 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来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嗯，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5: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

0: 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
1: 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没错，就是这样的。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 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0: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
2: 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
3: 不过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0: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3: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0: 这倒不会。我在想。
3: 今天那份报纸的事，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0: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
3: 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0: 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4: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有些人看见就讨厌。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0: 明知故问。
4: 除了他还有谁啊？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儿，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5: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笑>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
4: 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嘛！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6: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7: 我啥也没说。谢谢啊，
8: 哎。

就是他。

0: 姐，你胳膊怎么了？
1: 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2: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1: 你
2: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两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3: 啊，够了。哎，钱。
4: 这位先生
3: 啊，
4: 您这平时都是买三斤米，今天怎么只买一斤啊？
3: 啊，这不过两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4: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3: 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啊。好，走了。
4: 哎，您慢走。
3: 好。
4: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5: 是。

0: 娘，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抓起来！是是，
2: 哥，站住！追！别跑！站住！三儿，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2: 站住！
3: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3: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3: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3: 是，
1: 快去。
4: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5: 带回去。
6: 那两个怎么办？
5: 这还用我说吗？
6: 是，属下明白。

0: 东瀛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0: 山上救下来的。
1: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0: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门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1: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2: 日本人太狡猾了。
1: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0: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2: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0: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1: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1: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1: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2: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上。
0: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1: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0: 看来我没有猜错。
2: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1: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0: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1: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

0: 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0: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中华日报》。
2: 进去看。啊，您来了，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

0: 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

0: 呀，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0: 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

0: 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23到38摄氏度。黄龙晴，1到18度。盐津晴，20到35度。小津多云，12到26度。岳西晴，15到30度。达州晴，24到37度。大应晴，22到36度。德昌多云转晴，17到28度。延边多云转晴，19到28度。军连晴，22到35度。古蔺晴，22到34度。
1: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2: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3: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4: 最大了。
5: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我们住店。
1: 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0: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1: 谢谢。
0: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2: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那我们能去哪儿啊？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哎，队长，
3: 看见人出去了吗？没人出去啊。
2: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3: 来书店的。
2: 我让你干嘛来着？看着出去的人，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是是，
2: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4: 是
3: 是
4: 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谢谢啊！哎，放开去。站住！站住！干什么呢？啊，我来找个人。
1: 找人？有证件吗？
0: 有有有，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啊！追！站住！ 站住！站住！等等，队长，是谁？抓住他！追！快！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4: 走吧。
5: 来，你来。
6: 哎，谢谢。
4: 你证件。
7: 哎，
4: 是。啊，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8: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9: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8: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

0: 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1: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0: 我这事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1: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
0: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混水摸鱼。
1: 可以，
0: 我这就去办。
2: 站长，证件。
3: 给。
2: 走。
3: 好。
2: 你站住，证件。给。便衣队，给我带走。
4: 哎，走。
5: 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2: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

0: 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有门。
5: 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5: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走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4: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嘿，美女请。
7: 是啊。
3: 干嘛呢？
4: 啊，我是便衣队的。
3: 便衣队的？
4: 啊，
3: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4: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3: 这事儿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4: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3: 请吧。
4: 请。
3: 美女。哎呀！哦。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
1: 兄弟，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0: 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那回去呗，
1: 走。
0: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下来吧。
2: 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0: 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师傅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
2: 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0: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2: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0: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2: 抠门。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静婉，你是什么人？
1: 宁影响，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对不起，
0: 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哎，出事儿了！出事儿了！青青，青青，青青。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我。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1: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1: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1: 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
5: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7: 五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8: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5: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5: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5: 是。
9: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5: 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6: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
5: 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6: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9: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 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

0: 吃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
0: 坐这儿。
2: 来，
0: 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2: 哎，谢谢你啊，医生。
3: 我是侦缉队的。
4: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3: 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的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啊，
2: 师妹，师妹，师妹，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4: 怎么了？
3: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4: 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3: 他能说什么呀？
4: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看什么呢？
2: 走吧。
4: 算了算了，乐山大哥。
5: 都散了，让开让开，散了散了。哎，您可得上心呐！
6: 行了，
7: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8: 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5: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8: 啊，
7: 谢谢啊。
8: 嗯。
7: 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算了，
5: 咱想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不走，走吧，我的姑奶奶。怎么了？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 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0: 来，过来。冲啊！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1: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0: 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1: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0: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1: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历？
0: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1: 飞贼。
0: 杀手。
1: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2: 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1: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2: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1: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2: 好。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1: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2: 找谁啊？
1: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3: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4: 啊，外派刚回来。
3: 来这里干嘛呀？
4: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3: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5: 哎，队长。
3: 队长，
5: 那人干嘛的？
3: 侦缉队的。
5: 侦缉队来干嘛呀？
3: 说什么军事任务。
5: 什么
3: 军事任务？
5: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看他干嘛。
3: 哎，

0: 是啊，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2: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林木队长，您走吧。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
1: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很好。
2: 天佑医院，
0: 嗨！
2: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0: 嗨！

0: 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 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嗯，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这我哪知道啊？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1: 没干嘛。

0: 真机对！宋榜，快快快，宋榜！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
0: 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2: 走，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4: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4: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4: 这死丫头。

0: 春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妹，
0: 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

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

0: 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

0: 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8: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9: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8: 最大了。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

0: 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你们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11: 平步军，息怒。
10: 嘿，
11: 平步军，恢复得怎么样？
12: 林木阁下，我已经完全康复。德川将军怎么没来？
11: 哦，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你。
12: 既然你来了也好，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我要求回部队去。
11: 哼，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12: 不好意思，林木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廖参谋，
13: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14: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13: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15: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

0: 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1: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2: 我没忘。
1: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2: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3: 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4: 两位，啊，跟你们打听个人。
5: 谁啊？
4: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1: 哎，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6: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1: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6: 好，走走，
4: 记得喝一碗。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6: 谢谢。
4: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1: 大小姐，大小姐啊，
5: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哦，
4: 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1: 好，明白。
4: 给，
1: 谢谢。
4: 那
1: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2: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1: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市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2: 好，
1: 后会有期。走。
2: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啊，
7: 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2: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8: 大小姐，人带来了。
4: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是。
4: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11: 自然是要杀人了。
4: 杀人？杀什么人？
11: 日本人。
2: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12: 来，喝杯茶。
2: 谢谢。
12: 我到外面去看看。
2: 好。
13: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2: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13: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2: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13: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2: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13: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2: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13: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啊。
1: 天狼星，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1: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1: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2: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木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1: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
3: 那是兵家之大忌，
4: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3: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于已经乖乖地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 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1: 嗨，
5: 德川将军，对不起。
1: 怎么，有话直说。
5: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部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1: 好，按你说的办。
5: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1: 为什么？
5: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
0: 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1: 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0: 嗨，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到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好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别动，
1: 别动，
2: 撤撤撤，玉

0: 哦，朱堂主啊，里边请。
1: 哎，慢点啊！
0: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50块现大洋，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
1: 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那我们再看看。好，那两位请便吧。哎，怎么样？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
2: 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1: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这是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拿着，走。这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0: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2: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1: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慢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2: 是。
1: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2: 就在刚才。
1: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2: 三个人。
1: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
2: 老陈，你受伤了。
0: 别想那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吧？

0: 姐，小四啊，哎，帮接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你竟然敢来这里！
1: 林杰，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你手怎么了？啊，
0: 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哎呀，
0: 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带上家伙，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那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1: 报，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0: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了？
1: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0: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1: 不清楚，
0: 给我查清楚。

0: 我今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
1: 慢点，慢点，小心。
2: 慢点啊！坐下。剪刀。好像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1: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2: 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1: 等我回来。啊，
2: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3: 站住！干什么的？
4: 打扫卫生的。
3: 白天怎么不来？
2: 我们俩刚接班。
3: 是太君。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
1: 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不能让他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2: 平步雄一，当你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来，老师。
1: 没事儿。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啊。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 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4: 夏天血压正常了，千万别被假象骗了。
5: 这只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假象。
4: 肠溶剂砸碎吃，效果大减。现场 MM 豆实验，直观演示药物与医的重要性。
6: 肠溶一片，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掰开。
7: 一方面保护药物，有一些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也让它不要接触我们的胃。
4: 避开用药雷区，更要测准血压。专家手把手教学，5个细节决定血压准不准。
5: 排空膀胱啊，静坐10分钟以上，三角形的箭头对准肘窝就行了。肘与心脏同高不使力。
4: 牢记3个半分钟，给血管留足缓冲，防止中风风险。
8: 醒了躺半分钟。坐半分钟，捶腿等半分钟。
4: 夏天血压看着正常，真的可以停药吗？7月20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星论剑，拒绝血压大摇摆，科学防控，安稳度夏。
9: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10: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9: 叶冲在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10: 最大了。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前方来电。
1: 你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1: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2: 是。
3: 海连长
2: 到。

0: 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1: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站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0: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美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0: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2: 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笑>
3: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
2: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
3: 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笑>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笑><笑>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笑><笑>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
1: 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 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

0: 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1: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实在是无可奉告。
2: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
3: 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不胜感激。
2: 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3: 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2: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4: 爸，
5: 女儿，
4: 爸，我来。
5: 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4: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5: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4: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5: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4: 走吧，我们回家吧。

0: 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1: 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
0: 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2: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0: 不，山本先生，
2: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
3: 宋
1: 科，
3: 是，请。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2: 疼吗？不怎么疼了。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3: 阿鱼，谢谢。
2: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
3: 我要去见一下老汪。哦，老汪在哪儿啊？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好，那你注意安全。刘妈，刘妈。
0: 刘妈，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
1: 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0: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1: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2: 谢谢。
4: 外报，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5: 夫人，请。
2: 啊。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
1: 老王同志。
0: 坐。
1: 好。
0: 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
1: 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0: 来。啊，
1: 谢谢。
0: 嗯，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 对你们对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什么任务啊？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 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
2: 补给部队过冬增加浮力，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1: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0: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
3: 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4: 是。
3: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 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雷默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
3: 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昌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4: 雷默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3: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
5: 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 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6: 嗨，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4: 来了，来，
6: 一二三，
7: 慢点，慢点啊！
4: 来，一二一二。
7: 慢点啊！哎，没事没事。哎呦，
8: 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9: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8: 真是厉害，还是由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4: 阿四啊，
8: 哎，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4: 哎，好嘞。
7: 沈大哥，
8: 哎，
7: 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8: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1: 沈大哥，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0: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1: 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2: 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1: 没你漂亮，死丫头！
2: 快吃饭吧。
0: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5: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沈大哥，你怎么了？
0: 没事，吃饭吧。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2: 是啊。
0: 扶上什么地方的？
2: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0: 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2: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1: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6: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1: 那我去添个菜。
0: 哎，对了，梁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7: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7: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8: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7: 对啊。
8: 原来真是你。
7: 不，你们家是？
8: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柴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0: 哎，秋雪，
7: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0: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1: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0: 请您吩咐。
1: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0: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5: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5: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5: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5: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5: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5: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6: 是这个人吗？
7: 是这个人。
6: 你没看错吧？
7: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6: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8: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6: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

0: 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1: 那个盒子呢？
0: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哎，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3: 走，
1: 下一个，走，证据，
2: 给你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4: 哦，
1: 证据，
4: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人？
4: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4: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1: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5: 别别
1: 走，
5: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1: 快走！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1: 走，
5: 走，放了我吧。
1: 停下！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1: 快走，
0: 快
1: 走，
0: 哎，
1: 快走！上去！
5: 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1: 好，坐下。
6: 你找我啊？
7: 你到哪儿去了？
6: 最近码头那儿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7: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6: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7: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6: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7: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6: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7: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6: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7: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6: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7: 你是要气死我？
8: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7: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8: 哎，老爷，
6: 爹，
8: 你也息怒，
7: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8: 是是是，
7: 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

0: 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1: 老王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3: 老爷子，
4: 嗯，
3: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4: 什么？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4: 带什么人来啊？
3: 只带来几个随从。
4: 请。
3: 是。
5: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6: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6: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6: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6: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5: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6: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
1: 这些事什么啊？
0: 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2: 谁说的啊？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
0: 傻孩子。
2: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0: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2: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成名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0: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3: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3: 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0: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

是借，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把所有船主都找来。

0: 孩子，孩子，孩子！我求求你大哥，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求求你了！
1: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
0: 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
1: 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
0: 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邱学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0: 是啊。
3: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2: 我是。 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3: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

0: 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 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元丑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 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 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排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4: 不。

0: 你忘了一个人，秋蝉。叶冲在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1: 崔大佬，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那你……
1: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0: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0: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1: 你。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

0: 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东阳忍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哼，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
1: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0: 快走吧。
1: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0: 你都受伤了。哎呀，
1: 这点伤算个屁呀！
0: 不走还在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扳回这一局。
0: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扳回这一局啊？
0: 哎呀，算了吧。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行行行，我去了。
1: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这个借。
4: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5: 对，烧了。
6: 对，
7: 烧了。
8: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8: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8: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8: 哎，不瞒帮主说啊，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9: 是是是
10: 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秋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苏女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嗯。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哎，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0: 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0: 哎，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

0: 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咱们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3: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2: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2: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2: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5: 是。
6: 哎，朱叔叔，回来了。
2: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6: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2: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6: 我这就回去，朱叔再见啊。
2: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2: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
1: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0: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
1: 来来，来吃赛红玲。
0: 好，
1: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2: 又是你，
0: 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0: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0: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0: 我等你啊。来，起来。
1: 多谢大侠相救。
0: 客气了，伤怎么样？
1: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雪雪同志，早啊！
1: 早啊，廖教官。
0: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坐坐坐坐坐坐。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0: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0: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0: 我在乎。

0: 对不起，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不了解，阿玉。
0: 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沈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常山陈家庄的人？
0: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1: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0: 陈小雪？
1: 啊，
0: 认识呀。
1: 哎，你真认识啊？
0: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1: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0: 是啊，怎么了？
1: 啊，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0: 你找她干什么？
1: 我那个，
0: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2: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3: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2: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4: 什么对不对的、啊？
2: 少爷，您回来了。
4: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5: 放肆！
2: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小五，小五！
1: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0: 我早就猜到是你了。
1: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了。
0: 为什么呀？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0: 只有内疚啊？
1: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0: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1: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1: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
0: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1: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0: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你可真够绝情的。
1: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0: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0: 哎呀，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1: 不是你去哪儿啊？
0: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1: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0: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1: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6: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

0: 寒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1: 哎，快救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2: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1: 你是什么人？
2: 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2: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
1: 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0: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2: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0: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2: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0: 好，谢谢。看来诸位的工作很细致。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2: 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

0: 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

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

0: 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测

0: 分。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 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11: 不，
10: 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11: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10: 最大了。
12: 香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1: 好，谢谢。看来诸位工作很细致啊。
2: 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1: 德川将军这话，鸠山可承担不起。诸位都知道，天津治安的好坏，决定着我们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成败。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2: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1: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2: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4: 坏我们名声呗。
5: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6: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5: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6: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5: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阿鱼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7: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4: 我想到一个办法。
7: 嗯，

0: 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1: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3: 看来得想办法找到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2: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3: 我去啊。
2: 你？
3: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3: 为什么不合适？
1: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3: 我没有瞎逞，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1: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4: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5: 北京重庆县人民组织天狼星，爱国人士惨遭暗杀。号外号外！北京重庆县人民组织天狼星，
6: 给我来一份。
7: 先生，您的报纸。
8: 哎，给我来一份。
9: 到了。
4: 给，谢谢。
9: 不用谢。
4: 谢谢。
9: 不用谢。

0: 追！我们分头去找。好。
1: 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
1: 人呢？
0: 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2: 没事没事，
3: 能行吗？
2: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啊。
2: 哎，这好多了，没事。
0: 沈大哥。
2: 哎。
0: 你看。
4: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4: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0: 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2: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3: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怎么了？
1: 啊！你看，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2: 日本人
1: 竟然中途还有进步学者啊！
2: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
2: 太可恶了！

0: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牧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剪？
3: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剪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过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5: 试探我？
4: 嗯。
6: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

0: 您能给个解释吗？
1: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2: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1: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2: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2: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0: 哎，将军，
1: 将军，
0: 将军，请问，
1: 将军，
0: 哎，将军，
3: 嗯，各位请回吧。
2: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
1: 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0: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1: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2: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
1: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 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嗯，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1: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
3: 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在，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是。
3: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0: 你放屁！
3: 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0: 赵队长，
3: 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0: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3: 客气，客气。
4: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5: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4: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5: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0: 要买啊！啊，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1: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0: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哦，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2: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0: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2: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0: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好的，爹。
3: 来，你们看，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
4: 来鼓舞一下士气。
3: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5: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3: 春梅，
5: 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3: 廖教官说的对啊，阿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6: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3: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7: 怎么样，有情况吗？没有，你干嘛去了？哎，没事儿，出去转转。
3: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哎，
7: 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3: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7: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
3: 秋雪，
7: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3: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7: 啊？
3: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7: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3: 想什么？
7: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3: 情侣
7: 啊？
3: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7: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随便吧。
3: 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7: 哎，他出来了。

0: 他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
1: 哎，
0: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了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

0: 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嗯，
1: 是啊。
0: 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
2: 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怎么了？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到了，咱们走吧。哎，谢谢。
3: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2: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3: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青青，你会把命搭上它，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2: 师兄。
3: 不行，师兄，你回去吧。
2: 你干什么？师兄，
3: 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
2: 走，哎，卖报嘞！卖报卖报！我要一份，好，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3: 谢谢。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3: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0: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

0: 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2: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0: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

0: 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5: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6: 不，
5: 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6: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7: 最大了。香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份。
1: 快点。哎，
2: 好，
3: 我来一份。
2: 卖报卖报。
0: 向总来了。
2: 卖报嘞。
0: 向总。

0: 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0: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2: 快跑！
3: 快
0: 还我！
1: 快跑！快跑！

0: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1: 好，那我想想办法。
0: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0: 你给他了？
1: 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煤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0: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1: 是啊，咱们收集文物的费用，
0: 这批经费的确是很大，但是你放心，过段时间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的问题。
2: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2: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2: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4: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3: 鸠山是煤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
2: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4: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2: 大港监狱建造图？
3: 没错。
2: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3: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4: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3: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0: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
1: 您给个价。

0: 好，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
2: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3: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2: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我被骗了。
3: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2: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3: 说明老板豪爽啊。
2: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3: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2: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4: 奶奶的，
5: 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6: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5: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4: 队长，查到了。
5: 什么线索啊？
4: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5: 什么地方？
4: 港口的码头仓库。
5: 码头仓库？
4: 对。
5: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7: 您是？
0: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7: 哦，您稍等啊。
0: 好。
8: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0: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8: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0: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8: 任教？
0: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8: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0: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8: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0: 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8: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0: 先生，

0: 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有吗？松科。
1: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儿辛苦你了。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1: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2: 好，
1: 失陪啊。
3: 大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3: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都别动。
1: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0: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
1: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0: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1: 由不得你。
2: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3: 不要我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1: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1: 把东西都带上，走。
3: 是
4: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怎么回事？
1: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0: 什么货？烟土？
1: 不是，是枪。啊！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
0: 我要了他全家的命！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场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1: 阿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3: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会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6: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2: 啊，没关系。
1: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2: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我姓李，叫李梅。
2: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1: 啊，
2: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1: 文汇报的记者。
3: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2: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1: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2: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1: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2: 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2: 这你都看得出来？
1: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2: 您太客气了。
3: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3: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2: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1: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2: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1: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2: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2: 好，我等你。
4: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3: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0: 去查查这个女人。
1: 好的。慢走，小姐慢走。
0: 怎么样？
2: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2: 嗯。
3: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3: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3: 你怎么打人呢？哎。

0: 走，坐下。嗯，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前几天。
0: 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歌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呢？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3: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听懂了。
1: 哦，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让你知道。
2: 这话说话，
1: 发财了！
0: 哎，这个这个这。
1: 好。
3: 赶紧走！这个好看，快！窗户开了，坏了，跑进来人了，快！
0: 出事了！他不是电击队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1: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3: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
1: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哎，老邓，没看了啊！没事，老邓，别看了。是不是热闹啊？啊！后退！后退！后退！哎，说你们俩呢！别碰！别瞎吵！别看了，散了。好不好？鏖战，
3: 你们这群蠢货！
2: 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是他们先开的枪。混蛋，别往前凑吧，好点。
4: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2: 别看了，别看了，都是你的，别急了。
5: 看什么呀？看什么？
2: 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6: 宋景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是，你说的是。哟。
7: 林部队长，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这一点办法。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

0: 享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

0: 跳、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

0: 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

0: 题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9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鲜资讯。夏日来临，四川文旅放大招了。即日起至9月13号，四川省推出文化清凉券消费活动，消费券面额为满50减20，每位读者每天可领2张，单笔订单最多叠加2张，也就是说啊，买满100元直接立减40，相当于打了个6折。而且该券还可以与书店自身的优惠叠加使用，实现折上折。只要你的手机定位在四川省内，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四川消费券活动页面，找到文润四川书香惠民专区，就能够领券了。全省各类实体书店，从热门畅销书、经典名著到童趣绘本、专业教辅，各种品类通通都能用。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领到券之后10个自然日内有效，即领即用。这个夏天不妨揣上惠民券，钻进离你最近的书店吧。炎炎夏日，除了书店，去博物馆逛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成都多家博物馆发布了延时开放公告。即日起至8月31号，成都博物馆周二至周四以及周日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周五、周六延长到晚上8点半。同样，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调整为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半开放。成都自然博物馆时间调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昨天，成都自然博物馆还推出了重磅特展《白垩纪的回响》，遇见地球最后的恐龙盛世。展览以河南地区发现的白垩纪恐龙化石为主要展品，区别于自然馆目前基本陈列中的恐龙展览的时代区间，有各类恐龙化石、模型以及相关展品不少于55件。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号，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打卡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据四川省气象台消息，从今天开始到23号，盆地大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9摄氏度，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武氏的东部、广元南部、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武氏的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到了下周末，四川盆地高温的强度和范围才会减小，同时雨量会增多。24号白天到晚上，部分城市有较强的降雨出现。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高温天气易引发火灾、人体中暑等风险，建议公众午后高温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高温环境之下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采取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看，近日一名记者在甘孜州白玉县麦拉降措采风取景的时候，邂逅了2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2只黑颈鹤通体羽翼洁白，脖颈乌黑修长，红顶点缀其间，姿态优雅别致。它们悠然踱步于浅滩水草间，时而低头觅食水草小虫，时而昂首矗立眺望远方，动作轻盈舒缓，静谧祥和，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原野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麦拉降措是白玉拉隆措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地貌独特，水草丰茂，湖水澄澈。近年来，随着湿地生态持续向好，这片高原湖畔已然成为黑颈鹤的固定栖息地，常有黑颈鹤结伴前来觅食、栖息以及休憩。好了，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城市治理贵在精细，重在民生。在德阳绵竹市，一支名为城市啄木鸟的巡查队伍时常穿梭于街头巷尾，紧盯市容卫生、市政设施、游园环境等细微盲区，以主动排查、闭环处置、全民参与的新模式，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让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就地化解。
1: 日前，城市啄木鸟队员李世海在街道巡查时，发现街边堆放有垃圾，影响整条街的环境卫生。他第一时间对接环卫工作人员进行处置。相较于城区主干道标准化巡查，街巷边角、绿化带缝隙、背街角落等区域都是管护盲区，这便是城市啄木鸟的巡查重点。
2: 只要是影响市容环境和群众出行安全的，都在我们的巡查范围内。以前很多问题要等市民投诉才知道，现在我们主动去发现，主动去解决，把问题解决在市民投诉之前。
1: 前段时间，城区安顺路多处井盖松动产生异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和车辆通行安全。巡查队员第一时间上报，市政人员迅速到场加装钢索进行加固，从源头上消除了隐患。
3: 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 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城市啄木鸟在工作中推行马路办公加全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发现、派单、整改、回头看完整流程，杜绝问题整改反弹。队伍成立以来，已累计排查城市各类治理问题1113件，高效处置完成628件。同时，同步搭建全民共治平台，鼓励市民沿街商户化身民间啄木鸟，主动上报身边环境隐患，形成专业巡查加群众监督的双向互补格局。
4: 前两天我在马尾河生态湿地公园遛弯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大树支撑架就有松动，我就给我们的执法局打电话，他们立刻就派有工作人员来维修。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啄木鸟行动，强化部门协同，推动城市管理从细微处提升常态化巡查方面，我们坚持马路办公模式，保持巡查组每周轮值分片包干运营机制，重点区域攻坚方面聚焦老旧小区周边、校园周边、背街小巷等治理难点，开展专项整治。群众共治参与方面，推动行动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让更多市民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形成全民参与、齐家共管的良好氛围。
0: 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员、快递员是城市运转的流动脉络，当配送时遇上突发情况，掌握急救技能就意味着多一份生的希望。近日，南充市高坪区总工会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首批标准化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让奔波在路上的配送员化身城市流动应急救援力量。
6: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南充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急救讲师现场教学，围绕创伤救护、心肺复苏、 AED 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讲师重点讲解急救黄金四分钟施救准则与标准化处置流程，把专业急救知识转化为适配户外配送场景的实操要点。
7: 这次的培训非常的有意义，让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户外的急救知识，然后相对这段时间也比较天气热，在外面呢遇到的突发情况也可能有点多，但是我们也能伸出援手。
6: 理论学习结束后，30余名参训骑手分组开展急救实操演练，讲师手把手纠正动作细节，确保大家吃透操作规范，便携急救包也配备到位。
8: 骑手快递群体覆盖面广，机动性强，此次培训就是希望把急救知识普及到类似于外卖、快递这些天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行业的人员，让更多人敢救人、会救人，筑起车轮上的急救力量。下一步我们还将分批培训。
0: 刚刚的资讯中说到，从今天起到23号，四川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9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之下，如何防暑降温、科学养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的多家药店，藿香正气口服液、十滴水、风油精、金银花颗粒

0: 等各类防暑、清热、祛湿药品整齐陈列，方便市民一站式选购。针对高温需求，各大药店已提前加大备货量，保障货源充足，价格稳定。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防暑药品销量是持续走高的，像藿香正气液等家中常备的防暑药品是市民选购最多的。
2: 比平时候没有就是热的时候啊，就是增长了200%-300%这些，我也随时都保住这个货的充足的。
0: 高温天气下，如果长期在户外作业、久坐闷热环境、出汗过多、饮水不足，都容易引发头晕乏力、胸闷心慌、恶心呕吐等中暑症状，严重甚至会死亡。医生建议市民在出行作息上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户外作业人员务必做好防晒，定时休息轮换作业，同时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淡盐水或者绿豆汤、荷叶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3: 我们应该每天定时足量的饮水，大概呢是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那大量出汗后呢，应该喝一些淡水或者电解质水。我们中暑的核心是降温，而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会加重脱水，不建议在中暑的时候使用。
0: 防暑降温重在科学防护，提前预防。医生提醒，夏季切忌贪凉，不要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避免直吹冷风，少吃生冷瓜果，冰饮凉菜，减少脾胃损伤。日常保持规律作息，居家常备基础防暑药品，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采取降温措施，严重时及时就医。盛夏时节虽说天气炎热，但从中医角度来讲，却是一年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自7月15日入伏以来，内江市多家医院陆续启动三伏贴诊疗服务，结合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症辨证取穴，精准为市民贴敷药膏。
4: 现在嘛，年轻人平时都长期久坐，湿气重，手脚冰凉，听说三伏贴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趁着这里出伏过来体验一下。
0: 医生建议市民应坚持完成初伏、中伏、末伏全周期贴敷，循序渐进调理身体，更好地达到温阳祛湿、固本养生的效果。
5: 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希望大家抓住三伏养生时节，科学冬病夏治，改善体质，少生病，更健康。
6: 上周末，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自贡登城神龙队获得本赛季的第4名，虽留有遗憾，但魔鬼主场的热烈氛围依旧滚烫难忘。而朱涛、杨航、邹瑞这些响彻自贡南湖体育中心夜空的球员的名字啊，都曾经出现在自贡市曙光中学的花名册上。而自贡登城神龙队50人大名单中，来自该校的球员竟然达到了40个人，占比之高，在川超21支球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的川超英雄传，我们就要走进曙光中学，认识学校的两位体育教师，同时也是川超自贡队的队员曾勇和范义全。
7: 陈宝，
8: 老师好。
7: 我们今天是在上面的足球场上体育课，场地上的人特别多，待会儿一定是注意安全。
9: 这位是自贡队的39号球员曾勇，司职中场，本职是曙光中学的体育老师。自贡队中来自曙光中学的球员，半数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
7: 马上就40了，但现在问39，这是在现在这球队首发里边，可能有5、6位是我们曙光的孩子，然后还有替补，可能一共加起来可能有十多个、十多二十个。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幸运，能够和他们从原来的师生关系到现在并肩作战的队友，这也是非常开心、非常荣誉的一个事情。预备，中心起来，脚弓的位置，一拳的距离，离左脚一拳的距离。
9: 曾勇深耕教师行业近20年，带出一批批的足球人，看着学生们走上更大的赛场，他一边为他们骄傲，一边默默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去年看到川超招募时，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7: 没有犹豫。当看到那个通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提交了这个报名。我这个年龄39岁还能够踢川超，我觉得既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遗憾。
10: 比赛第73分钟，老将曾勇的头球破门再一次帮自贡队巩固了领先的优势啊！再一次现场球迷沸腾，曾勇登场。

0: 后呢，确实感觉他的状态不错啊，在前场也非常的活跃，也经常和前场的队友们在积极的进行配合，也在指挥着大家在积极的跑位。
1: 和曾勇一样，同为曙光中学体育老师的范逸泉也报名参加了串超比赛。
2: 现在球队准备的怎么样吗？
3: 现在那个队友在备战那个贡嘎维奇赛学阶段嘛，第二阶段。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整体的备战的一个战术阶段了，整体战术磨合。
2: 看孩子们状态还是不错，晚上见。
3: 行，好，
2: 晚上见，
3: 加油。
1: 范逸泉的足球路也离不开曾勇的鼓励和支持。
3: 激活一下，因为那个小时候我们在村里面嘛，然后曾勇哥就带着我们村里面的孩子踢，然后他比我大嘛，然后这也算一种传承嘛。然后现在
4: 从小就认识，
3: 对，一个生产队的，想着为家乡足球做一份贡献吧，也想为圆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到了一个职业末期的这种的一个最后的一次告白吧。这边的话基本就是先给他们备赛完嘛，然后他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贡嘎杯的决赛圈，然后这边训练完，然后马上就背着自己的装备然后去训练串超，基本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4: 历史还是挺紧的是吧？
3: 挺赶的，左脚这边打梁山跟骨刃碰到了一下。
4: 受伤这种事在比赛里常见吗？
3: 挺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尤其在面对二分之一球的时候，这个球谁都不想放，因为那个时候代表的就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要去争取嘛，为家乡。
2: 川超我觉得他是把我们的足球，对我们所有足球人来说是一种幸运，同时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他唤醒了这座城市的荣誉感或者是凝聚力。
3: 川超这个平台真的很好，给予了我们这种草根球员，就业余球员嘛，一种去感受这种职业赛场的这种氛围，也让那个这种氛围好起来了过后，也让更多的这些孩子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足球它的本源是什么，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足球环境得到一个真正的底层的一种进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体现。
5: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今天四川甘孜州首届七人制足球联赛在康定开幕，揭幕战上康定足协 CFC 与雅江足协、康定足协 SFC 与泸定势不可挡队同时交锋，现场对决激烈。在十天的赛程中，来自泉州的十二支球队将展开34场比赛，优秀年轻球员有望入选新一期甘孜州足球集训队，备战未来的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
7: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8: 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9: 罗马尼亚国家水务局18号表示，受到高温干旱影响，流经该国的多瑙河河水流量持续走低。16号测得的流量为每秒1750立方米，距离2003年该国创下的每秒1650立方米的历史最低纪录十分接近。预计河水流量下降的趋势将持续到20号。流量下降导致多瑙河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大量船只不得不绕行其他航道或临时停航。另外，由于缺水，罗马尼亚东南部部分地区已实施灌溉用水管控措施。

0: 四川有近2.7万个建制村，一村一面，气象万千。一个村子如何找准发展定位，在乡村振兴中走出自己的路子？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飞起来。
1: 周末，一场无人机足球赛在成都青白江区狮子村的田野旁展开，近百名中小学生航模爱好者上演了一场科技版的足球盛宴。

0: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样一个比赛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也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些锻炼，从中积累更多的飞行经验吧。
1: 像这样以无人机为主题的比赛活动，狮子村几乎每个月都有。不仅如此，在这里还能坐上 eVTOL， 感受低空飞行的乐趣。我们不禁发问，一个小小的村子为什么能发展起低空经济？
2: 我们村啊，一直是个纯农业村嘛，放眼全国化，这种纯农业村简直太多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平平无奇嘛。各产业都一产、二产、三产，都是没有任何亮点的，都是不行的哦。
1: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16年，眼前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跑道打破了僵局，为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村庄插上了翅膀。
3: 我呢是我们密木镇，然后本土本乡的长大一个小伙子，受我表哥的影响，表哥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就读飞行技术，然后我们就这片天空哈，它有独特的一片空域，没有高压线，也没有那种城市的建筑，适合我们的航空模型飞行，所以我们2016年就选择了在这里留下这个跑道，就建成了。总长度的话是280米乘以12米宽度。
1: 刘璐和温亮都是本地人，他俩一个学成返乡扎根基层，另一个因热爱航空创办飞行营地。彼时恰逢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刘璐正为村里缺少特色支柱产业一筹莫展，温亮则怀揣创业热情亟待落地。当想法遇见了困惑，两人一拍即合，携手开干。
2: 正好是就是我们在对面这儿一栋大楼，这栋楼就是村集体，利用上级的奖补资金，然后村上自筹部分修好了，然后奖合适就作为低空经济总部的一种配套。现在也形成了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无人机的验证试飞，还有无人机的 CAC 民航的培训。
1: 最近正值暑假，基地还与各学校机构合作，搞起了低空经济主题科普研学，
4: 包括有理论课程，还有动手拼装航模的课程，当然也有小朋友最感兴趣的无人机实操。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常态化的开展各式各样的研学活动。
1: 村里的业态越来越多，大伙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有人告别传统农耕，学习无人机操作技能；有人不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2: 作为那种飞手还有教练来培训，他工资能够达到4-5千。包括老年人这块，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来就当服务员，一个月还是有大概3000块左右的收入。
1: 而发展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的烦恼差点让这个全村的希望产业停摆。
5: 有航模，有无人机，会飞行。虽然我们整个园区是划定了界限，但在旁边也是会有一些住户在，他们比如说休息的时间，大家就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然后我们就
6: 收到很多投诉。
5: 对，拍桌子啊，或者是对骂，就想请企业出去。
6: 怎么办呢？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建立了村企还有我们的村民的一个协商议事的平台，然后大家就把各自的矛盾讨论协商，就形成相应的公约，然后大家就各自遵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很少收到这类型的投诉了。
1: 特色产业逐步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5: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观察车流和人流，我们发现大家只能在上午短暂的玩一下，然后就开车走掉了。在这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办法解决，
6: 所以是午饭这儿都没有。
5: 对，就可能大家会开车到附近的镇或者是到区上去吃饭。
1: 如何接住流量，把半日游变成一日游甚至周末游？村子找到破题关键，完善餐饮休闲配套。村里主动对接青年创业者，引进了花野咖啡、行业咖啡等茶饮加融合餐饮，利用村里本身的特色美食毛肚火锅、院子土菜，丰富乡村就餐体验。
7: 因为我们不光有咖啡、下午茶，我们还有私厨嘛，还有中餐。对，我们当时那一次好像总共都有24桌，营业额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万。
8: 来的人游玩的人也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意就比原来就要很好些。有的时候就是包间订完了就订完了，他们就要等饭堂，其实已经扩大了5桌。
1: 吃的喝的有了，玩的也得跟上。依托当地青白文化、三国文化和红色基因等元素，村里创新沉浸式连结教育形式，原创《云梦迷雾》《观苍硕鼠》等4个室内外连结主题剧本，打造清江浊音连结文化剧本杀项目。自去年9月启动试运营以来，剧场累计接待1000余人次，
9: 就是比较惊喜嘛，因为它一个村子里面。

0: 竟然有这么多，就是不管有无人机玩的东西，还有这个咖啡啊，那边还有剧本杀这些，就是感觉体验还是比较多元的。
1: 乡村发展，农业为本，地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智慧农业的转型跨越。当地围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建成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慧无人农场调控中心，实现全村粮食亩产均增产超10公斤。10年深耕，一条飞行跑道带动这座成都平原普通乡村乘风而上。数据见证蜕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不到20万元，到去年接近70万元。村民朱文迪长期用短视频记录着家乡的变化，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安稳便利、富足舒心的新生活，实实在在落在每一位狮子村村民的日常之中。
2: 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狮子村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所以说想给自己的家乡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的家乡。
1: 而展望下一个10年，村子里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级低空产业园申报还没有眉目，基础配套设施仍有提升空间，文旅业态有待进一步丰富。但我在村子里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干劲。这不，刘书记就正忙着规划在农闲时段利用田间沟渠打造乡村水上乐园，吸引更多的亲子游客。
3: 只有把娃娃那种心留住、脚不留住，才能更多的这种把他们带入进来嘛，噶。
2: 作为现在在村子里面一名导游，那么我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能够发现我们美丽的狮子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
4: 下一个10年，我们希望通过低空经济的发展，把我们村子的名片擦得更亮，让它飞得更高更远。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

惜时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举行。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眉山安宁村，看老村庄如何玩出新花样，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
0: 作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之一，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将于7月21号至26号举行，举办一场主活动和四场平行活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2: 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努廷总理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总理阁下这次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与您进行了会晤，就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您这次访华把四川作为重要一站，并亲自出席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体现了您对深化泰国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必将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大力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进一步加强四川与泰国及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务实合作平台，不断巩固扩大双方贸易往来，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贡献力量。阿努廷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泰中两国亲密友好，互利合作广泛深入，四川是中国西部的重要省份，与泰国交往合作密切，成效显著，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教、旅游等领域发展契合度高，互补性强，愿推动双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促进民心相通，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18日下午，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在成都举行。阿努廷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施晓林出席并致欢迎词。阿努廷感谢中国和四川省对本次活动举办给予的支持。他说，此次率泰国政企代表团来川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特别是与四川的各领域合作。四川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大，是中国重要的产业中心之一和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枢纽。泰国地处东盟中心，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高科技人才、稳定的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备受全球投资者青睐。我们出台并实施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企业和劳动力竞争力、拉动内需等方针政策，将为各方来泰投资兴业带来更好机遇。泰国与四川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

贸往来势头强劲，希望以此次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为契机，加强与四川在经贸、投资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持续提升。施小林说，2000多年前巴蜀大地的丝绸、瓷器等跨越千山万水运往湄南河畔，留下了川泰交流合作的深深印记。进入新时代，两地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开展全方位高水平合作，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达11对，2025年贸易额增长112.5%。我们将在中泰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携手深化经贸、科教、文旅等合作，通过共享大市场实现大发展，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川泰互游和文化交流，密切地方政府往来和民间交流，共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明，续写双向奔赴、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泰国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州企业代表和中外媒体记者等参加相关活动。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的典范，眉山市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当闲置农房碰上潮玩基地，当老旧村落变身网红地标，这里的画风被彻底颠覆。从引擎轰鸣的机车咖啡馆，到飘着柴火香的田园烧烤，再到万亩稻浪里巡田的打工鸭，昔日的近郊村落如何把闲置资产变成聚宝盆？老村庄又怎样玩出新花样？一起来看。

0: 走进洪雅县止歌镇安宁村，每到日落时分，一阵阵马达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眼前这座名叫1087X 的老房子正在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这里不是机修厂，而是一家极具特色的机车咖啡屋。
1: 当初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一眼就相中了这栋老房子。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破旧，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气质是非常稀缺的，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土墙的结构，融入了一些机车的元素。我们就想让游客在这个地方，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在这里慢下来，去品味乡愁。
0: 戴上头盔，轰一脚油门，来到安宁村，你可以在连片的农田旁边追风驰骋，感受稻香混合自由的味道，体验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当硬核机车遇到治愈的咖啡，这座被盘活的老旧农房瞬间注入了全新的灵魂，成了年轻人的潮玩根据地。
2: 我是从北京某旅来的，来到这里呢，看到了，咱们的咖啡厅。在稻田里还可以这么很好的融合起来，喝着咖啡，看着稻田，感受大自然，跟我们摩旅的文化很契合的交融在一起，这个在别处是很难感受到的。
0: 如果说1087X 是年轻人的快节奏，那不远处的花田部落则藏满了慢生活的诗意。这里原本也是闲置农房，如今却成了把农家菜、咖啡和慢时光装进田园的综合体。开业即出圈，常常是一座难求。
3: 之前我只承包土地种庄稼，看着这个空房子，歇着也是歇着。后来村里鼓励搞田园经济，我试着把这老屋翻新了，没想到生意好得不得了，单日营业额最高的时候30000。现在我不光种粮，还卖风景。
4: 真的很有设计感，但是没有开业的高级感，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田园的风光。平时周末带着朋友家人在这田间里晒下太阳，吃下饭。

0: 我喝个下午茶，感觉时间一下子就慢下来了，非常的放松。
1: 新业态红火，老底子更扎实，左手抓钱袋，右手抓粮仓。在芷歌安宁万亩核心示范区的另一头，沃野良田绿浪翻滚。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稻田里还藏着一批特殊的打工鸭。

0: 松了，粪便还是最好的肥料。农田全程无需打农药施化肥，这样种出来的米品质优，而鸭子天天在田里锻炼，肉质也更紧实，身价高，共生模式一举两得。
1: 这一片总共是200亩的稻鸭共生，每一亩配比是15只一亩，总共的话养了3000只。在这个配比当中一定要精准，如果说是过多的话，会导致食物链不充足，鸭子长势就不太好。那么在后期我们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会授粉不均，导致我们稻谷减产。
0: 安宁村位于青衣江畔，是浅丘地形，以前耕地零碎分散，最小的地块仅有一间教室大。转变出现在2022年，当地打破区划，整体联动，以安宁村为核心，打造万亩天府粮仓示范区。
2: 从以前零散的补丁地，到现在的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融的高标准农田，变化太大了。全村4000多名村民，他们不仅有土地流转租金，还在各类业态中务工领薪水，大家在土地上获得稳稳的收益。
0: 更令人心动的风景藏在百姓人家的一方庭院里。过去这里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这几年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安宁村进行一户一厕精准改造，平坦的入户路取代了泥泞小道，整洁的庭院告别了往日杂乱，一步一景，一户一运，村民也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3: 我们现在家的入户路已经被宽了，然后也硬化了，然后庭院也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厕所也全部改造完了，我们现在屋头足迹就跟城市一样矮一茬了。
0: 千年之前，诸葛亮与青衣羌帅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为祈愿和平，将此地定名为安宁。千年之后，在这座最美桌山下的公园幸福城里，安宁村正迎来新生。老房重获新貌，稻田四季飘香，百业日益兴旺，一幅稳粮仓、新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4: 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在多种粮、中含粮的基础上，继续爬坡确成技术组，协助农行制约，引领社会资本到达更多的新兴业态，争取到2030的村基地经济收入在去年30万元的基础上发一发，村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宁，越过越红火。
5: 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成都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大会总体情况并答记者问。
6: 作为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之一，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将于7月21日至26日举行。大会将以数字开放机遇为主题，聚焦产业建圈强链和力源满源行动，主办一场主活动和4场平行活动。
7: 设置伙伴对话、城市发布、成果展示等环节，推介成都发展机遇，链接全球优质资源，发布产业合作清单，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届时将有近400位嘉宾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民营500强企业代表70多家，跨国公司、重点央企、龙头民企及上市公司代表100多家。
6: 四场平行活动分别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物流、科产融合、生物医药等领域。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企业主导、智库赋能、政企协同办会模式，将 C 位交给企业。
7: 在主会场设置6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成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重点产业链的硬核成果。同时，现场将发布成都都市圈人才场景应用机遇清单，将城市发展优势转化为企业可对接、可落地的优质机会。
5: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现场，10多家泰国企业设置展位，中泰企业家现场对接洽谈，双向奔赴，寻找合作共赢新机遇。
6: 泰国与四川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往来势头强劲，能够面对面与前来参加活动的四川企业代表交流，泰国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四川企业投资。

0: 泰国。
1: 四川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产业基础，所以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优秀的这个产业发展平台、园区的环境向咱们企业来介绍，然后呢，也希望企业呢去到东南亚，以泰国为生产基地，然后来辐射整个东盟，辐射全球。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从政府层面的这跟四川政府之间这种对接活动，这么高层面的对接，一定是对于这个中泰的链接，然后企业的这个合作落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和帮助。
3: And we think that Chengdu is a
4: wonderful. 成都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蒸蒸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可爱的熊猫，这里的人民也非常友善和可爱。如果你们来泰国投资，泰国的人民也非常可爱，双方的合作肯定会非常愉快。
0: 截至今年五月，泰国在川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机构达134家，四川在泰国备案投资企业41家。昨天，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主要负责促进川渝与泰国的双向投资。投资处的落地，让双方企业更加看好未来的投资合作。
5: To open the new Board of Investment Office in Chengdu，
6: 在成都设立这样一个办事处，我觉得会有力支撑中泰双边的合作。这样也会让我们更有信心持续在中国投资。我们与四川的合作还大有可为，除了提高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我还希望未来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更多合作。
7: 这个机构成立了之后呢，可能就为我们这个国内的企业啊，不管是出海建厂也好，还是出口产品也好，搭建了这样不同的桥梁，为未来就是出海拓宽了一些这个渠道。
8: 目前呢，我们在泰国与泰国电力局 EGATE 有深入的合作，我们已经拿下了一个并且建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叫泰国乌文乐水面光伏漂浮电站。他们想要大力的发展自己的清洁能源，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0: 泰国是四川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2025年，川泰货物贸易进出口419亿元，同比增长112.5%，增速居东盟国家第一位。今年持续呈现增长态势。1至5月，四川与泰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69.8亿元，同比增长72.36%。
9: 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阿坝州立足高原生态资源禀赋，在做足现代畜牧业文章的同时，多点布局特色种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高原现代农业发展标杆。
10: 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位于阿坝州红原县安曲镇的鲜奶收购站，牧民正陆续将刚挤出来的鲜奶送到这里，而这些鲜奶将在2小时内冷链直送加工厂。像这样的鲜奶收购站，整个红原县有52个。论斤卖的原奶变成按克论的乳制品，也从这里开始。
11: 随着产奶旺季的到来，红原西部牦牛集团奶粉加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开足了马力，每天可生产奶粉10余吨。鲜奶有了规模化持续性供应，也让工厂有了升级扩容的底气。一套更加适配高原牦牛奶加工的智能化设备将在今年被引进投用。
12: 届时我们年处理鲜奶量将达到3万吨，每年能生产纯牦牛奶粉2000余吨的企业。
11: 乳制品提质增效的背后是现代化畜牧业发展体系的支撑。如何破解传统放牧效率低、越冬死亡率高、鲜奶供应季节性短缺等问题，红原县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联牧联营等新型养殖模式给出了答案。
13: 牦牛的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至0.5%，每年我们冬季的选奶我们也有一个保证，每公斤是10元，每户每年稳定的可以分得到8-9万。
11: 作为全国首批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红原县今年统筹超2亿余元项目资金，新建1.6万平米标准化牦牛养殖基地和112个新型家庭牧场，配套4槽储备、冷链储运设施，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
14: 下一步，我县将对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逐项补齐短板，夯实4槽供给，做强区域特色品牌，深度融合牧牛业态，走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牧民致富3位一体的牧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11: 做足现代畜牧文章的同时，阿坝州还在壮大特色种养上下功夫。在松潘县，围绕高原药库的深层变革，

0: 正悄然重塑当地的产业机理。随着工厂化育苗技术成熟运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松贝规模化种植的种苗瓶颈得以解决。
1: 可以精准把控温光、水气、肥等要素，实现种苗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供应，在大田规模化种植环境的成活率达到80%的同时，还缩短了种植生长周期半年以上。
0: 一颗种苗决定一个产业。目前松潘县松贝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产值突破2亿元。从草原到河谷，阿坝州现代农业的版图正不断拓展。在汶川县，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循环养殖成功，填补特色水产的空白。在壤塘县，香菇规模化种植成型，错季产出稳定增收。在茂县，李子苹果屡获认证，享誉全国。阿坝好物凭借品质优势，从高产到高值转型。
2: 我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211双一牛，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全国唯一的下产高地，全国唯一牦牛全产业链标杆，双一牛，指一牛的品质和一牛的品牌。我们将全面加强产品质量把控和标准化生产体系，持续擦亮净土阿坝精致招牌。
3: 接下来请看80块报。
0: 近日，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元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元坝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苍溪县阆中市等地，是我国川气东送工程主攻气源地之一。产出的天然气通过川气东送管道供应长江沿线70多个城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4: 今天，第八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在绵阳北川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大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大禹后裔代表等300余人齐聚大禹故里，通过鸣铳击鼓、撞钟献礼、敬献花篮、攻读诵大禹文等仪式，传承大禹文化，凝聚两岸同胞亲情。活动期间还将举办相关座谈会以及研学等系列子活动。
0: 2026年第21届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近日在雅安举行。本届比赛吸引了超过1200名选手参赛，并引入乒乓球技能水平等级测试 IP， 首次实现竞技赛事与等级测评的联动举办。比赛同步推出系列文旅优惠活动与赛事配套集市，进一步丰富参赛体验，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3: 今天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激情火把节最炫民族风。近日，普格布托点燃第一把火，开启预热，为游客们送去最炙热的祝福。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这场东方狂欢的序幕。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四川盆地大部地区暑气升腾，高温笼罩，体感炎热，提醒公众高温暴晒时段减少外出，出行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防范中暑。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盆地日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度及以上。21到22号，盆地西部沿山、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凉山州西部、北部多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24到25号，四川盆地高温仍在，不过强度和范围有所减小，同时雨量增多。24号白天到晚上，部分城市有较强降雨出现。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在阿坝州的东部、甘孜州的西南部及凉山州西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3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中部39到41度，其余地方36到39度。成都晴，23到38摄氏度。自贡晴，27到39度。攀枝花多云转晴，19到35度。泸州晴，24到38度。德阳晴，23到37度。绵阳晴，24到37度。广元晴，22到39度。遂宁晴，25到39度。内江晴，24到39度。乐山晴，24到38度。南充晴，25到39度。宜宾晴，24到39度。广安晴，24到38度。达州晴，24到38度。巴中晴，24到38度。雅安多云转晴，22到36度。眉山晴，23到38度。资阳晴，26到38度。马尔康晴，7到28度。康定多云，9到25度。西昌晴，18到34度。成都来48小时晴转多云，24到38度。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念一下光，念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

0: 现实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1000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中国物流与

0: 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嘛。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

0: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

0: 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2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5: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6: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把声音开大点，
5: 最大了。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叶少佐最近怎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呀？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哦，是啊，天天在外面奔波确实是辛苦。哎，但你还别说啊，这次咱们抓到这么重要的犯人，能够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好好审上一阵子了，你说呢？是吧？审讯是宫本君的长项，我应该跟你好好学习学习才是。
1: 这话说的谦虚了。哎，对了，何英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我听说有一帮学生在组织搞什么动员大会，
0: 只不过是喊喊口号，做一些小把戏罢了。关键在于学生地下组织究竟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我已经让何英去打探了，很快就会有消息。
1: 哎呀，叶少佐确实比我厉害啊！你看这平常不怒自威的，一对付亲女人，的确有一套。所以我得向你学习啊！哎，叶少佐，你告诉我呗，你是怎么把这个何英这个硬骨头给搞定的呀？啊？你真的相信一个曾经想杀你的人，能够被你所用吗？
0: 不是为我所用，是为我们所用。我相信人还是愿意高攀强者的，他值不值得信任，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有分晓。
1: 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这么相信何英，那他一定有他活的价值。

0: 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老牌的地下工作者，
1: 一定很熟悉这里面的流程。要不
0: 你先说。
2: 我当然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一旦进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出去。但是有一点你也要明白，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0: 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共产主义是帮不了你的，更别说来救你了。
2: 我不想和你谈什么共产主义，因为你根本就不懂。
0: 哦，
2: 我的信仰对于我来说至高无上，它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寻求获救机会的。
0: 哦，不是为了救自己啊，真高尚。
1: 你连自己的
0: 妻子和孩子都救不了，说到底，你就是个失败者。
2: 你干的。
0: 我感觉是不是我干的没那么重要吧。要不我们先来谈谈你。
3: 这个人呢很有意思。
4: 叶成军，一会儿可以用你的方式审一遍。

0: 自打余英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秋蝉已经被你们打死了。现在整个香港唯一能和组织上级联系的人只有我。
1: 大名鼎鼎的湘江先生。

是我用被捕为代价换来的。您认为我可能跟您谈条件吗？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 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对吧？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我们在
1: 搜捕的过程中无意间抓到了他，
0: 没想到竟然是湘江先生的家人啊。
2: 你什么意思？
0: 他们现在非常渴望能从痛苦中走出来，你现在想救香岛的地下工作者已经无能为力了，何不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

如果香江先生看到照片还不能改变想法的话，那我就尊重你，让你死得痛快。嗯，虽然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的嘛，都是希望香港能够变得更好。

这是宫本最擅长的手段。没有人可以坦然面对亲人的痛苦，湘江也不会是例外。

0: 你那儿怎么样？刚从审讯室出来，明天安排我来审问。
1: 好消息，组织上已经同意你们接头。
0: 今天吗？
1: 宫本他们一定会看死你们，这样接头太困难了。

0: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不清楚。把声音开大点。最大了。最大了。他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怎么还听不清楚？不知道。
1: 最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鬼枪崩了你！
2: 野猪，
1: 别冲动，我不想和你谈。我只和你们其中一个人谈。
2: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现在整个香港地下党的名单都在我手上，而且全香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说我手上的筹码够不够分量？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我不想怎么样。你们想知道也没问题，我可以把名单告诉你们，甚至联络地点。 密码本甚至电台全部给你们，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一个，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安排。

0: 别冲。没事吧？
1: 他就是个疯子。
0: 是，他是个疯子，但他对我们作用还挺大的。我的审讯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不需要你配合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切记离犯人远一点，不安全。这是经验，
1: 多谢宫本君传授经验了，这回我记住。

0: 除了他的家人，还有三张船票。他要去哪里？
1: 南阳。答应他。他的老婆和孩子在哪里？县察队的监狱。将军阁下，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
0: 你说，
1: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离开了之后？

0: 我们得到的名单是完整的，野城，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能开口说话的又不止他一个人，从他给我们第一个消息开始，我们就可以实施行动了。相信香港的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叛变的消息，马上就会被传开，到时候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1: 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关联出更多的消息来。共党组织在香港的势力被彻底摧毁，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嗯，说得好。宫本，从现在开始，你负责湘江的审讯部分，稳住他，让他尽可能的多交代永用的信息。野冲，你配合宫本，全面的开始抓捕工作，要快。
2: 酒井将军下周到港，
1: 我希望在他到来之前，香港会有一个全新的风貌。
3: 是是，
1: 将军阁下，还有一件事。湘江要求和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嗯，去安排吧。他也需要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他会说出更多我们所需要的。

0: 油麻地石桥，
1: 这是预备措施。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0: 他怎么肯定你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找他留下的线索？
1: 他不敢肯定，但他知道我会把所有的地方都找一遍。他一定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才这么做的。大家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湘江一直以来保护同志们的方法。所谓修面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在这种危机时刻，湘江不惜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尽可能的去通知更多的同志，把这些消息都传递给他们。
0: 少爷，那这个时间和地点有可能也暴露了，我们要去吗？
1: 去，必须得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老魏，去备车吧。
0: 去哪儿？
1: 佐藤为了庆祝抓到湘江，今天晚上准备了一场晚宴。
0: 可是，
1: 去吧。

0: 石正同志，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黄子华，代号湘江。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儿。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 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如果一个人出事，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就会加重。所以咱们两个人谁都不能出事。现在湘江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一旦叶冲说出越南的事，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这就是一场鸿门宴。 可就因为是鸿门宴，池诚才必须要去。在这种情况下，去赴宴有可能化险为夷，避之不去，才真的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1: 程，怎么样，耳朵？
2: 没事，他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做的。
1: 如果湘江就是和池诚一起去越南的那个人，那池诚……
2: 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他跟我说，这个池诚是在去越南之前，在黑市上通过黑火商贩找到他的，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
1: 那他接受你的提议了吗？
2: 接受了。
1: 这件事必须赶快解决。他的家人现在关在哪儿？县察队。我跟佐藤提议，让蓝宝带着县察队的人，将他们母子二人。 从监狱送到军政厅，而这个转移的过程，就是我们救人的唯一机会。好，对了，这件事你不能亲自处理。
2: 为什么？
1: 宫本一直在秘密监视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绝对不能拿他们母女的安全来冒险。这样吧，你想办法把这个信息给池诚。
3: 不管池诚什么身份，他们两个有私交，他会想办法营救的。
4: 行，放心去吧，剩下的交给我。行，注意安全了。嗯。
5: 少爷，
3: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5: 这个是刚才在门口发现的。
3: 今晚八时，弥敦道。
0: 子华七女可以营救。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跟你在一起。开始交代吧。几点？我是问你他们几点能到。
3: 最晚不超过今天晚上12点。那就等他们到了之后再说吧。湘江，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进入我的审讯室之后可以完整无缺的走出去。你也看到了，我之前一直在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仁慈，希望你。
0: 别再给我耍花样！你放心，只要我看到了我的老婆孩子，我肯定会按照咱们约定的来办。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只有我们上了船，安全离开之后，你自然会得到剩下所有人的名单。
3: 我相信你。

0: 共本君，还记得载着英国间谍来香岛的那艘船吗？
1: 您是说那个伯恩吧？我还在观察。
0: 我说的不是他。你看这份名单，这上面有一个叫于仲平的，他才是我们这次要找的人。

0: 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杀我。
1: 其实这份名单在此之前已经在军政厅公开过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来历。现在上海方面传来消息，这个余教授是我们跟踪观察了很久的民主人士。
2: 那么验证叶冲身份的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某先生一个人了。
3: 对，
2: 长官，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
3: 你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的这一步一定不会白走，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一个民主人士有这么重要吗？
1: 重要，他是亲共派学者。
3: 您的意思，他跟伯恩有直接的联系？
1: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联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曾经在上海一度非常的活跃，然后突然沉寂，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在香岛出现。我们怀疑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3: 您的意思是需要我把他给干掉？
1: 不，这个人很有价值。上海最新的消息，这个人手上有可能掌握着上海地下组织的机要人员名单，还有一些情报。据上海方面了解，这个人在上海各大学活动很频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找到他，连人带那份名单一起送回上海。
3: 那这个人既然亲共，又在香岛活动频繁，那说明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到香岛的。他一定跟很多的地下党有接头，那他就应该是这次行动的重要线索。
1: 是的，
3: 我们可以靠他取得更大的胜利。
1: 不，我们已经有湘江了，就不必大费周章了，送上海。
3: 可是我们帮他抓到人再送回去，这代价太大了吧。您还记得港大的学生何英吗？他既然承认被策反，我们何不通过此机会让余教授再验证他一次呢？
1: 宫本君，干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区区被策反的学生怎么可以影响到我们对帝国精英的判断呢？我不希望你在叶冲和何英的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了，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明白吗？
3: 是，我会尽快找到这个人，给上海方面一个答复。
1: 但是我从来都主张张弛有度，这个就按一般的程序走就可以了。宫本君，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湘江很快就会为我们打开一片坦途啊！所以今晚我们应该轻松一下。
3: 好，
1: 我请你喝酒。

0: 秀嫂，
1: 秀嫂。

0: 这几天辛苦了，都没好好休息了。没有，能够跟着长官学习就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儿了。哦，事情是，
1: 先吃饭。
0: 啊不，我还是把先把事儿给说了吧。叶冲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今天晚上准备赴约。不过高木先生也和他约了今晚，不知道他会不会赴约。是啊。
2: 这真的是一场大戏，在戏落幕之前，一定特别精彩。我们拭目以待吧。湘江的北部，让池城措手不及，被重重加重的阴影笼罩起来，让他疲于面对越来越沉重的未来。 却必须逼迫自己去考虑下一步的方向。平静的海面下，暗藏波涛汹涌。一会儿，那个不得不赴的晚宴凶多吉少，所有的预备都准备充足，池城也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没有了湘江，他就成了剩下的所有人的希望，成为了组织在香港的希望。 希望不能破灭。
3: 先去趟兴和会。
2: 好。

0: 可能是日本人封锁的缘故吧。这段时间我觉得过得格外的慢。唐风那边怎么回复你的？
1: 小哥这个人真的很讲义气，他连原因都没有问我就答应了。他说只要是给日本人捣乱的事儿，他都愿意干。少爷，新和会的人够吗？虽然押解的大部分是蓝豹的人，我在想是不是需要通知一下城里遗留下来的东江纵队的人。
0: 小哥毕竟是新和会的头马，最近最好不要联系老刘，这样太危险了。
1: 实话实说啊，金祥和小哥真的是帮了很多忙。
0: 我明白，说实话，现在让我对他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这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 事关心则乱，你是当局者迷呀。
0: 现在这个局势，谈任何的感情都不合时宜。老魏，如果今天晚上我
1: 不会的，你不要这样说。

0: 请慢用。
1: 谢谢。

0: 卫兵，卫兵，
1: 什么事儿？
0: 给我传个话，我要见宫本苍蝇。
1: 等着。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跟你在一起，开始交代吧。
5: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酒精中毒啊？
6: 小江，你快去，没有时间了。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何かの手違いじゃないのか？私の受けた命令は。混蛋！
9: 高木死了，你怎么向上海交代？
10: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11: 已经确认了湘江的位置，就在外科的特护病房，他们改变了血轮模式，不过还是有3秒的时间漏洞。
9: 原来你就是九斩。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你要跟我说什么？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1: 我跟你说过的话是不会食言的，只要我们顺利合作，很快就会见到。
0: 行，那等他们来了之后再说。已经在路上了。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我想吃广福记的晚茶，就现在。
0: 好，我们边吃边聊。嗯，你放心，看到人之后，我什么都告诉你。嗨，哎，等会儿，一定要有黄酒。 再配上水竹笋。欲しいものは何でも買ってやれ。はい。

求求你们了，跟我走。

0: 老大，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去你娘的医院！滚！
0: 老大，
1: 去行政厅扶我起来。

0: 怎么，你不喝点？
1: 中国酒，不喝。
2: 叶冲已经趁监听器损坏时，给了能够扛过审讯药剂的解药，但也交代过，不可喝酒。眼下，湘江却不愿让叶冲再冒险营救，这场战役，绝不能让敌人抓住任何破绽。

0: 聚会之后，所有的人已经安排去温泉会馆了，包括叶中。他交代了吗？
1: 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的确有共产党的派头。他老婆孩子接过来了吗？
0: 出发一段时间了，应该是马上就要到了。等人一到，湘江就要按照约定开口。
1: 这样，人来了以后先给他晾着，反正他现在被我们控制着，早一秒晚一秒也无所谓。将军阁下也说了，要张弛有度。况且，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
0: 是的，还没有吃。
1: 走，
0: 走。

0: 现在什么情况？是不是救人出了什么问题？
1: 人已经救下了。不过你之前托我查的那个何英的同学，他死了，就在这儿。
0: 死了？
1: 本来我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但是跟你打完电话后，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就赶过来找你。这个王同熙，从上个月31号于仲平来演讲之后，便消失了。我推断，他就是那个时候遇害的。

0: 湘江的家人救出来了，现在该救湘江了。
1: 你先别急救湘江，高木被你杀了，现场这么多人，你怎么跟佐藤解释？
0: 我有很好的理由解释。宫本想利用高木假扮于仲平，引出我共产党的身份。我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他宫本自作聪明，能拿我怎么样？
2: 我让野冲先回去休息了，你们有意见吧？
3: 属下不敢。
4: 混蛋！
5: 高木死了，你怎么向上海交代？
3: 是我的责任。
5: 成交一份意外死亡报告书，我来签字。
3: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4: 闭嘴！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让你招惹叶冲，你为什么不听？
3: 将军阁下，您别忘了，他是中国人。您让我相信一个中国人，我做不到。
5: 蠢材！
3: 况且，今天晚上他出现在那个房间里，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5: 他什么？他以为里边的人是共产党，在交涉过程中，他为了自卫才错杀了人。你有反驳的余地吗？我不想再追究这件事。从今天起，你现在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由我审批之后才能执行，听到了吗？
4: 是。
5: 于仲平是不是在你手上？
3: 单独管押，就在司令部。您要不要看一眼？
2: 一个一个来。先去看看湘江。
6: 閣下、宮本少佐、犯人が連れ去られました。
7: 何だと？
8: 少爷，人已经救出来了。
9: 我知道。
8: 哎呀，担心死我了！我还以为……
9: 我现在不知道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叶冲并没有把我们和湘江的关系告诉佐藤。
8: 就算是为自己考虑，他也不会这么做吧？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以后还得用到你和星河会，他不想就这么断了自己的路。再说越南他也去了，如果将你跟他的关系抖落出去，他也脱不了干系。
9: 我觉得这事没有这么简单，找个时机我私下好好跟他聊一聊。
8: 少爷，我还是有些担心，油麻地石桥离码头很近，那里日本人的巡逻兵很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9: 到时候咱们早点过去，避开检查的时间，联系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何英，叶崇，王学长不可能是暴动分子。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他不是，他一定不是。昨天，我们把王学长的尸体。 拿了回来，偷偷的把它葬在学校的后山。四大日本人进来以后，很多同学死了，又找不到父母，就都被葬在那儿。你知道吗？王学长以前还在那儿祭拜过他的同学。 可是书记，他也被葬在那儿。其实这些同学都不是孤儿，是战争让他们变成了孤儿。当他们决定加入左翼洪流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孩子了。 我们也不再是了。王学长遇害了，于教授会不会也？放心吧，他还活着呢。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相信我。 别难过了。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酒精中毒啊？
1: 将军阁下，这个湘江一直不肯开口，必须要喝酒才能说，所以我亲自准备了一瓶酒，而且这个酒是不可能中毒的。
2: 那是为什么？
1: 高木死了，人质被劫，现在又是湘江中毒。
2: 将军阁下，我有个想法。 最近审讯湘江一直没有结果，我申请了5号药剂，我准备在这里对他进行最后的审讯。与此同时，我相信共产党比我们对这个人更感兴趣，所以我在周边部署了很多士兵，随时准备行动。
0: 你好自为之吧。

这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应对宫本和佐藤让他感到精疲力尽，叶冲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宮本少佐。
1: 小根閣下に会いたい。
0: 閣下は病院から直接家に帰られました。今日は誰にも会わないそうです。
2: 佐藤的懈怠让宫本感到无比失落，一个多月的努力就在这一晚丧失殆尽。努力平静下来的宫本决定找到失败的原因。
3: 我平时不看时事，只是翻翻花边新闻而已。宫君想看的话自己看吧。首先我并不知道你把犯人关在哪里，何来居心可言了？其次，不让我审讯孟豪的人也是你，你是何等居心？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佐藤将军希望我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闭上双眼，宫本想到的全都是叶冲的种种，所有让自己蒙羞受辱的行动中，叶冲都如影随形。显赫的家世，佐藤的庇护，都阻碍着宫本撕去叶冲神秘的面纱。但宫本觉得，只有紧盯着叶冲，才能找到比湘江更重要的答案。

0: 长官，我查到了这个。湘江长久以来利用的身份一直是商人，他利用这层关系往来于香港与东南亚之间。他上次去东南亚的时候，与叶冲去越南的时间完全吻合，这绝对不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不能够善罢甘休。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回家睡觉。

0: 放心吧，我跟踪唐风，他们救完人就去了私人码头，现在湘江的家人应该已经到了广州。
1: 哦，谢谢。
0: 什么时候跟你大哥这么客气啊？
1: 现在救湘江要靠我们自己了。
0: 已经确认了湘江的位置，就在外科的特护病房，整个医院戒备森严，24小时有人守卫，但是特护病房就只有2个守卫，应该是怕目标太大引起别人注意。他们1个小时换一次岗，间隙5分钟，距离下次还有10分钟。他们改变了旋轮模式，不过还是有3秒的时间漏洞。
1: 注意安全。

おい、何やってるんだお前、下手に動き回るなって言ったら動くな。直したくないなら帰れ。

0: 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
1: 不行，你不能带我走。外面戒备森严，我们出去会很危险的。

0: 大家集合了，在弥敦道48号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来。
1: 小江，
0: 你快去，没有时间了。

我们要救他，救这。医院里没有任何动静吗？没有。不应该啊。为什么没有人救他？ 他可是香岛级别最高的代号。

0: 本少佐、患者が危険です。救命室に連れて行かなければ。
1: 记得收拾一下。
0: 是。

他慢了一步，湘江牺牲了，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叶冲痛恨自己的身份，痛恨这种永远无能为力的感觉，但也别无他法。又一个同志离去了，而且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可是叶冲除了看着湘江赴死之外，别无选择。他不知道湘江是否会像他自己那样被人遗忘。

0: 要的信息，快去把它记住了。
1: 我看见阳光有你的灿烂。

秋山同志，信封里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接头暗号和密码本，之前有一部电话在和你们联络，我所知后会继续使用，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永别。

0: 我没事，只是想一个人喝点酒而已。你想回去休息吗？我陪你，不喜欢你喝闷酒。
1: 不喜欢的话，我就不好了。何英，嗯，我突然有点饿了，给我做点吃的好不好？
0: 嗯，
1: 要不你给我打个下手？
0: 可以啊，正好。我也可以学一学嘛。

0: 啊！
1: 卖报嘞！
0: 上好的羊烟，
1: 卖报嘞！
2: 过来，
3: 哟，长官，来一包。
2: 走吧。
1: 谢谢长官，卖报嘞！

0: 叶少佐，
1: 池先生，进来坐吧。

0: 石先生是专门来找我的。没错。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石先生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帮你的。叶世佐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感谢你。是吧？我以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我们共同的麻烦呢。
1: 能够跟你们成为盟友，我很荣幸。但是我相信这种麻烦日后应该还会有。
0: 石先生如果想要远离这些麻烦的话，最好就不要跟司令部的人做朋友了。
1: 叶少佐，这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0: 组织秘密向香港派来了一位在日本人当中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湘江猜测，他就是前不久从上海来的那位，代号秋蝉的同志。在盛极之一殿牺牲的是咱们另外一位同志，不是真正的秋蝉。
1: 将军阁下，我只想对之前的行动做一个总结。之前围剿行动屡次出现扑空的情况，而知道我们计划的人，就是我们司令部自己的人。 昨天，犯人突然昏迷，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县察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县察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将军阁下，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2: 湘江说，日本人内部有我们的人。湘江同志之前为了保护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发过一次情报，所以湘江也不确定他的身份。传递情报，只有他一个人吗？我是说，在日本人里，我们已经像孤魂野鬼一样了。
0: 他一个人伸出虎狼之穴，是怎么做到的？秋蝉还活着，
1: 很有这种可能。等我们把于仲平那批名单挖干净了，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新的线索。这个代号连接上海方面的檀香跟风帆都已经死了，秋蝉也是叶冲杀死的，怎么又冒出来个秋蝉？嗯哼。
0: 这个秋蝉存不存在，只是我们一句话的事。不过，无论真假，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就足够分量了。
3: 将军阁下这次让我们共同合作，估计是看到了我们身上有互补的特质。你总是能够发现我们难以注意到的地方。希望这次合作，我们不要再有任何误会，共同完成这次任务。当然了。
0: 我也把这次合作当作向宫本君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了。好，那既然是这样，要不跟我去审讯室看看这个于仲平？难道你不好奇吗？你亲手杀死的敌人，怎么在他的口中又活过来了？
3: 佐藤将军好像不想让我插手你的工作。
0: 你是对审讯室里中国人的哀嚎产生了抵触心理吧？
3: 来吧，说一说檀香。

0: 在上海参加抗日联合会。
1: 你见过檀香？联合会有多少人？
0: 人很多很多。
1: 秋蝉呢？你认识秋蝉吗？
2: 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3: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4: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5: 是个中文。
6: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7: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8: 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7: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坚守自己的信念，
9: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7: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9: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0: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啊。
11: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0: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1: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2: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3: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12: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14: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5: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6: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7: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2: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1: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2: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8: 石觉总在把我拉向一个重

0: 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会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3: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3: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Namibia concluded her state visit to China, during which she also visited Chengdu, Sichuan.
5: Morocc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puty Speaker Mohamed Ouzini visited Sichuan this month, experiencing the region's charm from ecological,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other perspectives.
4: I visited the Chengdu Museum with piano observer Nico from Italy to check out the exhibition Steel of Glory, A Knight's Life of Armor, Blade, and Honor.
5: Panda observer Lucille gave her World Cup celebration a delicious Sichuan twist in New York. When the thrill of the games meets the fiery passion on the palate, the joy is doubled.
4: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5: On July the 19th at 9:20 p.m.
4: Don't miss it.
6: Summer血压正常了，千万别被假象骗了。这只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假象。肠溶剂砸碎时效果大减，现场
7: MM
8: 豆实验直观演示药物与医的重要性。哦，肠溶一片，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掰开。
9: 一方面保护药物，有一些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也让它不要接触我们的胃。避开用药雷区，更要测准血压。专家手把手教学，5个细节决定血压准不准。
7: 排空、膀胱啊，静坐10分钟以上，3小时的箭头对准肘，就行了。肘与心脏同高不使力，牢记3个半分钟，给血管留足缓冲，防止中风风险。
10: 醒了躺半分钟，坐半分钟，捶腿等半分钟。
7: 夏天血压看着正常，真的可以停药吗？7月20号晚9点20分，锁定四川卫视华新闻健，拒绝血压大摇摆，科学防控，安稳度夏。
1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 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味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
12: 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 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
13: 让世界尝到四川。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爸爸。
14: 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哎，雪晴，不瞒你说，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从小就看过、读过许多关于骑士的故事，所以对于骑士文化一点也不陌生。
1: 那 Nico， 你肯定知道怎么样成为一名骑士。
0: 骑士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培养出来。比如，哎，你看，这小盔甲就是给90岁的未来的骑士准备的。
1: 哦，给小小骑士准备的。
0: 杨花儿，我说的没错吧？
2: 是的 ，Nico， 你说的没错。一般呢，在70岁左右，他们就会送入到领主的家中当侍童。那么这个时候呢，领主夫人就会教授他们音乐、文学以及礼仪。所以说，他们从小都是非常的尊重女性的。到了14岁的时候呢，则会升级为护从。这个时候呢，主要承担的工作就是照料马匹、擦拭兵刃。到了21岁的时候呢，通过受封仪式，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
0: 那时候，就连王公贵族也以成为骑士为荣。毕竟，谁不想穿上那么帅气的头盔和盔甲？
2: 其实呢，盔甲经历了从软甲到全身板甲的一个变化历程。最早期的盔甲呢，是我们金属环编织的锁子甲，但是由于后面更强大的武器出现了，比如说有十字弩以及弓弩，它们可以轻易的穿透这样的软甲，所以说呢，就出现了全身板甲。
0: 全身板甲不仅代表骑士的身份，也是当时欧洲工艺水平的巅峰吧。
3: 你看这个铠甲好精致啊。其实在中国呢，甲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比如宋代的布人甲，它是一

0: 种重装步兵制式铠甲，由上千片小铁片编制而成。欧洲的板甲呢是一片是制成的，而咱们中国的比如说铡甲、鱼鳞甲，它是由一小片一小片的铁片构成，这样灵活度就非常的高。
1: 意大利有种骑士叫 Cavaliere， Cavaliere 的意思就是骑马的人。
2: 在一个中世纪骑士的马厩里面，他们有三匹马。第一匹马呢是便于长途旅行的轻便舒适马，第二匹马呢是便于驮重物的驮马，第三匹马才是大家更熟悉的战马了。
0: 所以那个时候的马真是各司其职，那战马肯定是这些马当中最厉害的马吧。
2: 对，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就是一套战马的马铠，它是由马面甲、马臀甲、马颈甲的部分组成。
0: 你看今年是马年，我们每次想到马呢都是那种自由奔放可靠的形象，而且在中西方文化当中呢，战士们都把马作为自己生死与共的好伙伴，真的是令人感叹。
1: 许昕你知道吗？没有马镫的时候，那些骑兵很难在马上保持稳定，小小的马镫却让重装骑兵成为了可能，改变了历史的发展。
0: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马镫是在中国出土，这或许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例证。
2: 后来欧洲人还发明了马刺，把它装在靴子后面，用来轻触马腹发出指令，这样双手就可以专心使用武器了。
1: 杨芳，快带我们去看那个武器库吧。
2: 骑士的武器呢，一般有五指剑、战锤以及骑士剑，其中呢，骑士剑就是骑士最具代表性的武器了。
1: 现代的击剑运动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欧洲的骑士剑术，对吧？
2: 对，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这一把剑，它是本次展览之中最古老的文物之一，而且它的时间呢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呢就是在公元前的14到13世纪。那么它整体保存的非常的完好，仿佛呢就好像才从模具之中刚刚取出一样。
0: 说到青铜时期的武器，那就不得不提在咱们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戈、青铜剑以及青铜大力人了。就有学者推测，在青铜大力人手中持握的这个器物很有可能是权杖或者是某种祭祀用品，虽然和西方的盔甲剑术不同，但是都体现着一种文明对于权威和力量的表达。
2: 三星堆的青铜大力人非常的高大，而在我们展厅之中呢也有一件重量级的文物，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看到的是一套实战盔甲，它的第一任主人呢身高应该是接近2米的，由于后期火枪、火炮这样的武器出现，所以我们说它的这个板材呢就会做得更加的厚重一些，总重量呢是超过了30公斤。
0: 30公斤啊，
1: 这个也太重了吧。
2: 当时骑士面临的挑战不仅于此，首先呢就是步兵的复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长柄武器就可以轻易地将骑士掀翻下马，其次呢就是火枪、火炮的出现。那么世界上最早的火枪呢就诞生于中国宋代，那么叫做突火枪，后来呢才逐渐传入了欧洲。
1: 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市是当时的著名火枪制造中心。
2: 没错，再加上雇佣兵的出现，那么骑士的军事垄断地位就被完全打破了。骑士退出战场之后呢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1: 是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回家已经不是一个防具，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2: 对，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这一件胸甲，上面刻着的飞龙图案就是博洛尼亚邦康帕尼家族的纹章。
0: 哦，盔甲上也会刻上家族徽章。
2: 对，就和我们今天的名片一样，代表的是人们的身份和荣耀。在肖像画之中呢，贵族往往乐意于将自己身穿盔甲的形象搬上画幕，这代表的是他们对骑士品质的认可和向往。
1: 骑士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骑士精神所倡导的一些价值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0: 就像这个展的名字一样，钢铁与荣耀，钢铁是外表，荣耀是内核。虽然展览会结束，但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下期再见喽。
1: Ciao。
3: 许昕， do you think the knights in their leisure time might have also played something similar to football?
4: Well, baby.

0: 组织秘密向香港派来了一位在日本人当中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湘江猜测，他就是前不久从上海来的那位，代号秋蝉的同志。在盛极之一点牺牲的是咱们另外一位同志，不是真正的秋蝉。将军阁下，我只想对之前的行动做一个总结。之前围剿行动屡次出现扑空的情况，而知道我们计划的人就是我们司令部自己的人。 昨天，犯人突然昏迷，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现查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现查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将军阁下，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1: 湘江说，日本人内部有我们的人。湘江同志之前为了保护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发过一次情报，所以湘江也不确定他的身份。传递情报，只有他一个人吗？我是说，在日本人里，我们已经像孤魂野鬼一样了。
0: 他一个人伸出虎狼之穴，是怎么做到的？秋蝉还活着，
2: 很有这种可能。等我们把于仲平那批名单挖干净了，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新的线索。
1: 这个代号连接上海方面的檀香跟风帆都已经死了，秋蝉
0: 也是叶冲杀死的，怎么又冒出来个秋蝉？嗯哼。
2: 这个秋蝉存不存在，只是我们一句话的事。不过，无论真假，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就足够分量了。将军阁下这次让我们共同合作，估计是看到了我们身上有互补的特质。你总是能够发现我们难以注意到的地方。希望这次合作，我们不要再有任何误会，共同完成这次任务。当然了。
3: 我也把这次合作当做向宫本君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嘛。
2: 好，那既然是这样，要不跟我去审讯？

0: 看看这个于仲平，难道你不好奇吗？你亲手杀死的敌人，怎么在他的口中又活过来了？
1: 佐藤将军好像不想让我插手你的工作。
0: 你是对审讯室里中国人的哀嚎产生了抵触心理吧？来吧，说一说檀香。

0: 在上海参加抗日联合会两年前就解散。
1: 联合会有多少
0: 人？很多。
1: 秋蝉呢？你认识秋蝉吗？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

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坪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平共9种，诵经成进，套坪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坪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坪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

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小林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举行。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眉山安宁村，看老村庄如何玩出新花样，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
0: 作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之一，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将于7月21号至26号举行，举办一场主活动和四场平行活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在成都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2: 王晓辉、施小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努廷总理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总理阁下这次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与您进行了会晤，就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您这次访华把四川作为重要一站，并亲自出席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体现了您对深化泰国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必将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大力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进一步加强四川与泰国及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务实合作平台，不断巩固扩大双方贸易往来，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贡献力量。阿努廷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泰中两国亲密友好，互利合作广泛深入，四川是中国西部的重要省份，与泰国交往合作密切，成效显著，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教、旅游等领域发展契合度高，互补性强，愿推动双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促进民心相通，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18日下午，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在成都举行。阿努廷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施晓林出席并致欢迎词。阿努廷感谢中国和四川省对本次活动举办给予的支持。他说，此次率泰国政企代表团来川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特别是与四川的各领域合作。四川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大，是中国重要的产业中心之一和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枢纽。泰国地处东盟中心，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高科技人才、稳定的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备受全球投资者青睐。我们出台并实施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企业和劳动力竞争力、拉动内需等方针政策，将为各方来泰投资兴业带来更好机遇。泰国与四川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往来势头强劲，希望以此次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为契机，加强与四川在经贸、投资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持续提升。施晓林说，2000多年前巴蜀大地的丝绸、瓷器等跨越千山万水运往湄南河畔，留下了川泰交流合作的深深印记。进入新时代，两地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开展全方位高水平合作，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达11对，2025年贸易额增长112.5%。我们将在中泰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携手深化经贸、科教、文旅等合作，通过共享大市场实现大发展，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川泰互游和文化交流，密切地方政府往来和民间交流，共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明，续写双向奔赴、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泰国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州企业代表和中外媒体记者等参加相关活动。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的典范，眉山市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当闲置农房碰上潮玩基地，当老旧村落变身网红地标，

这里的画风被彻底颠覆，从引擎轰鸣的机车咖啡馆，到飘着柴火香的田园烧烤，再到万亩稻浪里巡田的打工鸭，昔日的近郊村落如何把闲置资产变成聚宝盆，老村庄又怎样玩出新花样，一起来看。

0: 走进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每到日落时分，一阵阵马达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眼前这座名叫1087X 的老房子正在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这里不是机修厂，而是一家极具特色的机车咖啡屋。
1: 当初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一眼就相中了这栋老房子。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破旧，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气质是非常稀缺的，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土墙的结构，融入了一些机车的元素。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在这个地方，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在这里慢下来，去品味乡愁。
0: 戴上头盔，轰一脚油门，来到安宁村，你可以在连片的农田旁边追风驰骋，感受稻香混合自由的味道，体验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当硬核机车遇到治愈的咖啡，这座被盘活的老旧农房瞬间注入了全新的灵魂，成了年轻人的潮玩根据地。
2: 我是从北京某旅来的，来到这里呢，看到了，咱们的咖啡厅。在稻田里还可以这么很好的融合起来，喝着咖啡啊，看着稻田，感受大自然，跟我们摩旅的文化很契合的交融在一起，这个在别处是很难感受到的。
0: 如果说1087X 是年轻人的快节奏，那不远处的花田部落则藏满了慢生活的诗意。这里原本也是闲置农房，如今却成了把农家菜、咖啡和慢时光装进田园的综合体。开业即出圈，常常是一座难求。
3: 之前我只承包土地种庄稼，看着这个空房子，歇着也是歇着。后来村里鼓励搞田园经济，我试着把这老屋翻新了，没想到生意好得不得了，单日营业额最高的时候30000。现在我不光种粮，还卖风景。
4: 真的很有设计感，但是没有开业的高级感，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田园的风光。平时周末带着朋友家人在这田间里晒下太阳，吃下饭，喝个下午茶，感觉时间一下子就慢下来了，非常的放松。
0: 新业态红火，老底子更扎实。左手抓钱袋，右手抓粮仓。在芷歌安宁万亩核心示范区的另一头，沃野良田绿浪翻滚。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稻田里还藏着一批特殊的大公鸭。这些鸭子就是水稻的田管家，他们在田里跑来跑去，虫子吃了，土松了，粪便还是最好的肥料。农田全程无需打农药施化肥，这样种出来的米品质优。而鸭子天天在田里锻炼，肉质也更紧实，身价高，共生模式一举两得。
5: 这一片总共是200亩的稻鸭共生，每一亩配比是15只一亩，总共的话养了3000只。在这个配比当中一定要精准，如果说是过多的话，会导致食物链不充足，鸭子长势就不太好。那么在后期我们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会授粉不均，导致我们稻谷减产。
0: 安宁村位于青衣江畔，是浅丘地形，以前耕地零碎分散，最小的地块仅有一间教室大。转变出现在2022年，当地打破区划，整体联动，以安宁村为核心，打造万亩天府粮仓示范区。
6: 从以前零散的补丁地，到现在的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融的高标准农田，变化太大了。全村4000多名村民，他们不仅有土地流转租金，还在各类业态中务工领薪水，大家在土地上获得稳稳的收益。
0: 更令人心动的风景藏在百姓人家的一方庭院里。过去这里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这几年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安宁村进行一户一厕精准改造，平坦的入户路取代了泥泞小道，整洁的庭院告别了往日杂乱，一步一景，一户一运，村民也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7: 我们现在家的入户路已经变宽了，然后也硬化了，然后庭院也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干干净净。

0: 应的，厨房和厕所也全部改造完了。我们现在五楼住起就跟城市一样安逸差了。
1: 千年之前，诸葛亮与青衣羌帅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为祈愿和平，将此地定名为安宁。千年之后，在这座最美桌山下的公园幸福城里，安宁村正迎来新生。老房重获新貌，稻田四季飘香，百业日益兴旺，一幅稳粮仓、新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2: 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在多种粮、中小粮的基础上，继续爬坡确升技术组，协助农行制约，引领社会资本到达更多的新兴业态，争取到2030年村基地经济收入在去年30万元的基础上翻一番，村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宁，越过越红火。
3: 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成都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大会总体情况并答记者问。
4: 作为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之一，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将于7月21日至26日举行。大会将以数字开放机遇为主题，聚焦产业建圈强链和利源满源行动，主办一场主活动和四场平行活动。
5: 设置伙伴对话、城市发布、成果展示等环节，推介成都发展机遇，链接全球优质资源，发布产业合作清单，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届时将有近400位嘉宾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民营500强企业代表70多家，跨国公司、重点央企、龙头民企及上市公司代表100多家。
4: 四场平行活动分别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物流、科产融合、生物医药等领域。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企业主导、智库赋能、政企协同办会模式，将 C 位交给企业。
5: 在主会场设置6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成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重点产业链的运营和成果。同时，现场将发布成都都市圈人才场景应用机遇清单，将城市发展优势转化为企业可对接、可落地的优质机会。
3: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现场，10多家泰国企业设置展位，中泰企业家现场对接洽谈，双向奔赴，寻找合作共赢新机遇。
4: 泰国与四川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往来势头强劲，能够面对面与前来参加活动的四川企业代表交流，泰国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四川企业投资泰国。
6: 四川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产业基础，所以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优秀的这个产业发展平台、园区的环境向咱们企业来介绍，然后呢，也希望企业呢去到东南亚，以泰国为生产基地，然后来辐射整个东盟，辐射全球。
7: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从政府层面的这跟四川政府之间这种对接活动，这么高层面的对接，一定是对于这个中泰的链接，然后企业的这个合作落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和帮助。
8: And we think that Chengdu is a wonderful.
9: 成都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蒸蒸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可爱的熊猫，这里的人民也非常友善和可爱。如果你们来泰国投资，泰国的人民也非常可爱，双方的合作肯定会非常愉快。
4: 截至今年5月，泰国在川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机构达134家，四川在泰国备案投资企业41家。昨天，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主要负责促进川渝与泰国的双向投资。投资处的落地，让双方企业更加看好未来的投资合作。
10: To open the new Board of Investment Office in 成都，
11: 在成都设立这样一个办事处，我觉得会有力支撑中泰双边的合作。这样也会让我们更有信心持续在中国投资。我们与四川的合作还大有可为，除了提高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我还希望未来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更多合作。
12: 这个机构成立了之后呢，可能就为我们这个国内的企业啊，不管是出海建厂也好，还是出口产品也好，搭建了这样不同的桥梁，

0: 为未来就是出海拓宽了一些这个渠道。
1: 目前呢，我们在泰国与泰国电力局 EGATE 有深入的合作，我们已经拿下了一个并且建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叫泰国乌文乐水面光伏漂浮电站。他们想要大力的发展自己的清洁能源，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2: 泰国是四川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2025年，川泰货物贸易进出口419亿元，同比增长112.5%，增速居东盟国家第一位。今年持续呈现增长态势。1至5月，四川与泰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69.8亿元，同比增长72.36%。
3: 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阿坝州立足高原生态资源禀赋，在做足现代畜牧业文章的同时，多点布局特色种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高原现代农业发展标杆。
4: 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位于阿坝州红原县安曲镇的鲜奶收购站，牧民正陆续将刚挤出来的鲜奶送到这里，而这些鲜奶将在2小时内冷链直送加工厂。像这样的鲜奶收购站，整个红原县有52个。论斤卖的原奶变成按克论的乳制品，也从这里开始。
5: 随着产奶旺季的到来，红原西部牦牛集团奶粉加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开足了马力，每天可生产奶粉10余吨。鲜奶有了规模化持续性供应，也让工厂有了升级扩容的底气。一套更加适配高原牦牛奶加工的智能化设备将在今年被引进投用。
6: 届时我们年处理鲜奶量将达到3万吨，每年能生产纯牦牛奶粉2000余吨的企业。
5: 乳制品提质增效的背后是现代化畜牧业发展体系的支撑。如何破解传统放牧效率低、越冬死亡率高、鲜奶供应季节性短缺等问题，红原县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联牧联营等新型养殖模式给出了答案。
0: 牦牛的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至0.5%，每年我们冬季的选奶我们也有一个保证，每公斤是10元，每孵每年稳定的可以分得到8-9万。
5: 作为全国首批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红原县今年统筹超2亿余元项目资金，新建1.6万平米标准化牦牛养殖基地和112个新型家庭牧场，配套饲草储备、冷链储运设施，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
7: 下一步，我县将对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逐项补齐短板，夯实饲草供给，做强区域特色品牌，深度融合牧牛业态，走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牧民致富3位一体的牧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5: 做足现代畜牧文章的同时，阿坝州还在壮大特色种养上下功夫。在松潘县，围绕高原药库的深层变革正悄然重塑当地的产业机理。随着工厂化育苗技术成熟运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松贝规模化种植的种苗瓶颈得以解决，
8: 可以精准把控温光、水气、肥等要素，实现种苗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供应，在大田规模化种植环境的成活率达到80%的同时，还缩短了种植生长周期半年以上。
5: 一颗种苗决定一个产业，目前松潘县松贝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产值突破2亿元。从草原到河谷，阿坝州现代农业的版图正不断拓展。在汶川县，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循环养殖成功，填补特色水产的空白。在壤塘县，香菇规模化种植成型，错季产出稳定增收。在茂县，李子苹果屡获认证，享誉全国。阿坝好物凭借品质优势，从高产到高质转型。
9: 我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211双一牛，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全国唯一的下产高地，全国唯一牦牛全产业链标杆，双一牛，指一牛的品质和一牛的品牌。我们将全面加强产品质量把控和标准化生产体系，持续擦亮净土阿坝精致招牌。
10: 接下来请看80快报。 近日，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元霸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元霸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苍溪县阆中市等地，是我国川气东送工程主攻气源地之一。产出的天然气通过川气东送管道供应长江沿线70多个城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2: 今天，第八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在绵阳北川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大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大禹后裔代表等300余人齐聚大禹故里，通过鸣铳击鼓、撞钟献礼、敬献花篮、恭读诵大禹文等仪式，传承大禹文化，凝聚两岸同胞亲情。活动期间还将举办相关座谈会以及研学等系列子活动。
10: 2026年第21届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近日在雅安举行。本届比赛吸引了超过1200名选手参赛，并引入乒乓球技能水平等级测试 IP， 首次实现竞技赛事与等级测评的联动举办。比赛同步推出系列文旅优惠活动与赛事配套集市，进一步丰富参赛体验，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11: 今天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激情火把节最炫民族风。近日，普格布托点燃第一把火，开启预热，为游客们送去最炙热的祝福。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这场东方狂欢的序幕。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夏天血压正常了，千万别被假象骗了，
5: 这只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假象。
4: 肠溶剂砸碎吃，效果大减。现场 MM 豆实验，直观演示药物雨衣的重要性。
6: 肠溶衣片，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掰开。
7: 一方面保护药物，有一些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也让它不要接触我们的胃。
4: 避开用药雷区，更要测准血压。专家手把手教学，五个细节决定血压准不准。
5: 排空膀胱啊，静坐10分钟以上，三角形的箭头对准肘窝就行了。肘与心脏同高不使力。
4: 牢记3个半分钟，给血管留足缓冲，防止中风风险。
8: 醒了躺半分钟。
9: 坐半分钟，捶腿等半分钟。
4: 夏天血压看着正常，真的可以停药吗？7月20号晚9点20分，锁定四川卫视华讯文件，拒绝血压大摇摆，科学防控，安稳度夏。

0: 抱歉啊，打扰了，这么晚。
1: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0: 对，主要是有些私事想跟您汇报汇报。是这样的，关于……这样，我给您先看一样东西。这个，哎呦，稍等，稍等，稍等。我知道你喜欢研究中国的书法，
1: 这个很珍贵吧？
0: 您听说过唐代的诗人李太白？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皇帝的一些题字。
1: 山高水长，日向万千，飞羽老笔，青壮可穷。十八日上
0: 上阳台帖，这个原来是在宫中内务府手里，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最后被我所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
1: 不，交流学习。
0: 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就想跟你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1: 哦，令庚子的事情。
0: 他写信来。 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
1: 殴打他，我倒觉得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他妈就哭哭啼啼的，说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小监，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
0: 在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种。
1: 令公子会习惯的，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丁简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一中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0: 您放心，丁建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都帮忙。
1: 好。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周先生，哎，
1: 这上元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0: 不，那个您留着，这我留给您把玩的，您放着就行啊。
1: 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你还是带回去吧。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妈，您放着，看几天，
0: 带回去吧，
1: 我就送。

0: 给您吧，会不会是顾一中？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假设顾一中是八号细胞，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苏州，也根本没有必要递字条，还给我们画画。
1: 顾一中不可能既是八号细胞，又是给我们递字条的人。
0: 其实，在崔耀明事件之后，我心里已经排除了顾一中是八号细胞的嫌疑。我们冤枉了他。
2: 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我希望你能亲口对顾一中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
0: 顾一中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
1: 那五个嫌疑人之中，就只剩胡志平和惠中杰了。胡志平参与了我们在苏州的所有活动，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如果他是八号细胞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联络点给断了，还积极配合我们买药？这一点说不通。那么。
0: 怀疑对象就剩下一个，顾慧中。慧中姐，慧中姐绝无可能是叛徒。
1: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顾慧中和九十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季雨晴认识，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我现在更倾向是顾慧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
2: 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现行。哟，没收？
3: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2: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
3: 近藤啊，他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自古董，值50条黄金呢。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2: 不用，就放在家里吧。
3: 登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迷案啊，迟早都得被他们查。好好好，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2: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3: 嗯，跟季玉平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
4: 跳舞、听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哟，哎呦，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5: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4: 以后这个房间，你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啊，好。哎呀，你看。 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齐，一点意思都没有。
2: 找到什么书刊了？
4: 哦。

0: 改天我陪你看电影。
1: 没事吗？水挺热的。
2: 放心，没事，
0: 没事，
1: 真没事。
2: 怎么了？我也喝点水。去吧，去。
1: 哥。
3: 王大夫，
1: 王大夫。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盼盼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卖货，日本人一来就变成大碗商场。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回庄，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志平，你信任我吗？
0: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1: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0: 当然信任。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0: 坦白什么？
1: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议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至肥甲90号战场，当时军胜还有半个月就要出生了，我想去买几块料子，提前给孩子做一件衣服。去的关前街的大碗商场，
2: 就是在这家买的。
3: 慧中，
4: 顾慧中，
5: 你认错人了。
4: 哎，老纪呀，纪雨晴。乐意女中的，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5: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4: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5: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4: 哎呀，我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
3: 玉栋啊，

0: 男孩，相信你，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1: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到把人气。

0: 扶一下顾小姐，谢谢。
1: 刘妈，哎，来客人了。先生在哪里高就？政府的。哪个政府？现在还有哪个政府？汪主席那边的。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府里找个合适的养护身份。但没想到，
0: 我先生，
1: 竟然就是90号大特务。
2: 周志飞，是我们回苏州最应该提防的狼狗。来看这边，看这边。好，你们老同学难得聚会，我给你们再留张影啊。
0: 好呀，好呀，来来来，回中。
2: 来，
0: 这是咱俩没拍过照，看，看，
2: 笑。 好，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你们聊。
1: 我本来想走，但是基于亲不让，拉着我聊了很久。
0: 哎，说好了在家里用晚餐的呀！慧珠，老周，顾小姐要走了。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八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顾一中现在这个身份，你这个当姐姐的又跟姓舒的老婆是同学，还在怡园行动失败前去过他们家，这些事情搞在一起没法不引起误会。
1: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
0: 你我百分百相信。你的问题是没有向组织及时汇报你见过周志飞的事情。
1: 请你现在就向组织上汇报。
0: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1: 志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1: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0: 江苏省委领导马上从苏州过境到淮南根据地，由我负责联络。等护送省委领导安全离开后，我们会根据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跟组织坦白。
1: 我还得多久啊？我很焦虑。
0: 别焦虑，现在没有什么比江苏省委领导的安全更要紧的事儿了。
2: 那在那儿呢。
3: 红妈，我想找我姐。
4: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3: 王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4: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3: 我，
4: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3: 王妈，我知道你疼。

0: 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您告诉我好不好？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1: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0: 嗯。
1: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0: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所以啊，王妈，你就不想看见阿爸早点入土为安吗？少爷，惠大小姐那天。 并没有让我送他到家门口，但我知道，他就住在九如巷那一带。
1: 谢谢王妈。

0: 做掉他可以，拿我的海体来换。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嗯？你要海底做什么？想脱离啊？
1: 对，我就是想脱离。
0: 他开始起疑心了，
1: 他要把去你们家的事情跟那边一汇报，苏珊马上就会怀疑到我。
0: 她是你太太，你应该能劝她呀。
1: 我劝不了她，她早晚会想明白的，她不比我。现在老鹰、小若彤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还有卖药的事，顾一中一定在暗中帮小若彤的忙。
0: 那你这样，你把新四军在苏州的联络地点你告诉我，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1: 那会死很多人的，当初我也只答应过你们太湖根据地的地址，其他的我不会再提供了。
0: 你呀，胆子还是太小。你怕什么呀？他们只是怀疑你，查不到你的。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顾一中就是八号细胞，有他替你顶包，你怕什么？告诉我，林建生在哪里？
1: 我不想干了。
0: 老胡，我完全理解你。你是不是想把海底拿到手以后，重新回到共产党那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清清白白做人，对吗？我就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从你第一天跟我合作开始，从你太太第一次怀疑你开始，你就回不去了。你只有跟我合作，我才能帮你，听见没有？
1: 要丁建生就拿海底来换，其他的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我想想吧，以后啊，兜里没有枪就别吓唬人。

雨欣去看戏，没跟他去啊？我能随便出去吗？哎，有事啊，跟我说说吧。咱们当特务的，有太多事要烂在肚子里。 老生病，说呀。

0: 日本人让我交出丁建生，交出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不交我那个站长估计也没了。
1: 近藤就一点后路都没给你留啊？
0: 是故意中。
1: 他就是一张白纸，才当上特务，怎么可能把你这个十几年的老特务耍得团团转？难道是他背后有共产党的高人支招？
0: 那就不知道了。像顾一中这种人，有文化，还放过羊，哼，玩起阴的来，还真挺可怕的。
1: 你忘了，顾顺章当年在中统南京长乐路训练班上怎么教的？只有
0: 死人最安全。我呀，下不了手啊，他们都盯着我呢。
1: 那你就等着顾一中抓你的短吧。志飞，你怎么总是忘了我呢？
0: 别总是说以前的事情。
1: 你误会了，你干不了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你忘了我的身份了？

0: 挺好啊。
1: 别说蠢话，丁建生，交给我的人来动手吧。
0: 我再想想。
1: 志飞，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就好了。

0: 老周，
1: 回来了。
0: 嗯。元和，哎，身体好些了吗？
2: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正好下来，看见周站长在这儿，所以跟他聊两句。他一直在说小四。周站长可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呀。
0: 那太难得了，元和，你知道吗？我们家老周啊，从来都不当着外人的面聊儿子，
2: 是吗？
1: 不会啊，我在酒上也跟别人聊起咱们儿子。

0: 李先生的外事啊，也就我傻。
1: 周志飞，你跟我说清楚了，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不说，我现在就去给李先生打电话。
0: 好，
1: 我现在就去大长途。
0: 你的电话一打，我们就没命了。
1: 你不要太欺负人呀！
0: 他是谁？我能告诉你吗？
1: 如果让近藤知道李先生安排他住在我们家，李先生也会没命的。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活埋，你懂不懂？
2: 这是重庆来的，
1: 重庆的还缠着你干嘛？要你回去，
0: 我回得去吗？我要回重庆，你觉得李先生能让我走？
2: 我不回去，
0: 玄曾会放过我。
2: 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我还疯了！乐忠，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不管他是重庆的还是李先生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跟他睡过了？
0: 睡，我敢睡吗？
2: 中统的女人我敢吗？李先生女人我敢吗？老七，我拜托你动动脑子，不要成天疑神疑鬼了，好不好？我的工作很难了，你要多支持我。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跟别的女人。老周，你可不要骗我呀！
3: 你不要添乱啊！哎，韩墨先生，韩墨先生，
4: 看一下，哎，看着点。哎呀，快放手，快放手！哎呀，你怎么能干这个呢？啊，杜老板，我现在不能登台，留在您这儿，不能吃白饭。
3: 哎，你说的，哎呀，你就别忙活了，我告诉你啊。 你的工会申请啊，已经通过了，明天又可以继续的演出了。啊，您不是说光预社不让女先生上台吗？
4: 是啊，我也很奇怪啊，这回他们竟然这么痛快的就通过了。我想，肯定是有人为你说话了。哎，看来这个朋友的来头不小啊。哎。

这光玉社的后台啊，是王泽民，平时啊一贯对我没有好脸色，可今天呢，热络的不行。<笑>

0: 海默小姐，你能联系上向若彤吗？我有急事找她。上次医院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或许你问医院的人， 他们一向神出鬼没的。还有，谢谢你每天去给我爸上香。顾伯伯对我恩重如山，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1: 眼下苏州的局势也不好，我也劝你，还是早点回老家比较好。我本来是要走，等过了顾伯伯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我就去重庆。上次都是我不好，给了肖小姐那么一下，让你跟她添了不少误会吧？你很着急找她吗？你很着急找她的话，我可以上街帮你找找。
0: 看看能不能偶遇肖小姐，反正我白天除了下午一档评弹，闲时间多的是。
2: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谢了。

0: 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到紧急关头不能见面。我有急事找你，你暴露了。我要奶粉，
1: 什么？我儿子没奶粉吃了，我急需奶粉，两桶。
0: 亏你还是个老派特工，就为了个奶粉，你跑到这里来见面。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买奶粉的。明天，此时此地见不着奶粉，我脱离，我再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报了。你赶紧是男孩儿，女孩儿？男孩儿。
1: 嘿，我猜对了。你太太那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看着她肚子，我就说肯定是个男孩。两个月了是吧？差5天。泡沫。
0: 像我。
1: 哎呀，差点忘了个事儿。你们经费有限，这样吧，拿去。 买点营养品，我不要钱。奶粉喝完以后，你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你买2罐奶粉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

0: 我能走了吧？啊？
1: 对不起啊，丁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药针你们也买了，你还想干什么？
1: 现在九十号的人到处都在找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自己出去了，你未必能活着离开苏州。
2: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1: 带去哪儿？
0: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
1: 什么任务？
0: 组织纪律你不清楚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
1: 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
2: 老头，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鹏？
2: 大本营同志，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
0: 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1: 那我跟你们去。
2: 这也是一个办法。陆同跟着。
0: 连上。
2: 特派员同志，看你有点紧张。
0: 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姓丁的，路上老实点，见了我们的关系配合他的工作。
3: 哎，是什么关系啊？你们总要给我透露点吧。
0: 到了自然你就知道了，老老实实的听他安排就是了。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3: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回头，
1: 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坞就一直跟着我们，
0: 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甩掉他们。

0: 那我到底跟谁接头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2: 不行，
1: 这是命令。

人我带来了，我看见了。海底呢？你确定要拿回海底脱离我吗？你在共产党那边很艰苦，不如继续跟着我们。 海底，这是当时你招供时候的木盘。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复制品？你要这样怀疑就没意思了。我们之间是讲信用的，你放心。 我去把丁建生带过来。哎，老胡，我也是一个父亲，养孩子不容易。不如你继续跟着我，让我来帮你吧。

0: 哎呦！
1: 小心啊！
2: 来不及了，快！
3: 怎么回事？

0: 副站长，枪手跑了，
1: 1500名，
0: 是个高手。城墙那边呢？
1: 只能确定是在那个屋开的枪。
2: 这也能爆头啊？这要在90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0: 转移了，赶紧走。
1: 我说，怎么没人了？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
2: 丁建生被暗杀了，
3: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该负的责，我会负的。
4: 就怕你负不了责。
3: 我同，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
0: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0: 丁剑生是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枪击中的。
1: 但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出去，他不会死。
2: 特派员同志，你到底带丁剑生去见什么人？
0: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2: 特派员同志，我现在怀疑你预谋杀害丁剑生，你就是八号细胞。别动。把手拿出来，慢慢的。
0: 这是迷迭，你们自己看。
3: 神为尧，等四位，克日过虎数关，中。
0: 尧是谁？你们无权知道。中，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忠。这密电说的是，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香封锁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2: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0: 难道你们跟清香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熟？
1: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0: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立，给了100储蓄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机场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丁建生死了，我到哪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1: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0: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陈航这个联络点知道的人太多了，从今天起这个联络点撤销。
1: 那我们以后怎么联络？
0: 我会让交通员老何通知你。他刚才的话毫无破绽，
2: 但我还是觉得八号细胞是他的嫌疑最大。
0: 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阻止省委领导和他们联系。

0: 那我们怎么跟省委领导取得联系啊？跟上级领导联络的电台在徽中检呢。我现在马上派人回台湖跟据地，把这边的突发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1: 如同，车行联络点撤销，我们都要另觅住处。苏州这边，你还有没有别的落脚点？
0: 苏州我收，放心。
1: 住的地方不要离车行太远。 如果需要紧急联系组织，就在车行你的房间里留下字条，我会定期回来检查。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终止。嗯。

0: 我确认了目标之后，第一时间通知黄副站长。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什么人？周，你推测是谁干的？
1: 丁建生案是你负责的，你来说说吧。那我倒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周站长了。
0: 除了小朋友，谁会有兴趣将一张唱片踩碎成这样？我倒是好奇，这唱片上到底记录着什么内容？
1: 唱片嘛，不是京剧名段，那就是金嗓子周璇的歌呗，还能是什么？
0: 我听资料室的书记员说，90号有些资料也是用唱片记录的。
1: 顾一中，你要想说。 这是从90号传出去的，就直说。
2: 起来，太君，枪击员报告，贯穿丁建生头部的是一个7.62乘54毫米的步枪弹。
1: 这是从丁建生脑袋里边挖出来的，杀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狙击手。
3: 莫西那根，苏联狙击步枪。
2: 只有延安那边才有苏联的东西。人是延安杀的？这种狙击步枪很贵，共党太穷了，即便搞得到枪，也用不起这子弹。我认为是重庆那边干的。周，你说说看。
1: 哎，那么你来。
3: 处长长，说到这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您请。军统的戴笠在日苏诺门坎战役之后，曾经跟苏联进过一批这样的狙击步枪，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上用来培养杀手。这个弹头是开过槽的，泡过毒药，一枪毙命，风格很像是军统的做派啊。太君。
1: 中统也有很大的嫌疑。我收到一个情报，鹰眼已经潜入到了苏州。
3: 周站长，没听说？没有。鹰眼是谁？周站长在中统待过，这个他应该非常熟悉。鹰眼。 真名应该叫冯志国，东北军，是中统的头号杀手。他有特点，千米之内百发百中，一招制敌。前段时间，我们查的无线的知识郭锦旗被杀一案，也是被人远距离一枪毙命，风格极像，所以丁建生很有可能就是被这同一伙人干掉的。胡扯吧你！ 丁建生是个商人，用得着中统大动干戈吗？
1: 周站长是真的不知道。
3: 太君，丁建生和顾义忠现在正在调查的常州军迷走私案有关系。中统要是想杀人灭口，难保会和这个内部奸细里应外合。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

0: 年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中统过来的。
1: 对，
2: 我就是从中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周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2: 我不紧张，
1: 我是生气。哎，
2: 阁下，我加入河运已经三年了，参加河运这三年，我每天尽心尽力，轮不到你怀疑我，懂吗？
0: 太君，我还有一个情报，也是和银联有关系的。周站长，听说中统江苏区新任区长代号叫泉水。中统内传有鹰必有泉，有泉必有鹰，所以我估计这个泉水也早已经潜入到苏州了。
3: 泉水是代号还是真名？
0: 太君问你。对了，周站长，我听说您有个相好在中统徐恩曾那边很吃香，不知道这个徐恩曾会不会派他来当区长，也不知道这个泉水会不会是个女人的。
1: 王新杰，你混蛋！太君，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4: 我没那个能力呀！
1: 你放开，放开！阁下，我周知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日本，我敢拿我全家的生命来做担保。如果我跟泉水和鹰眼有关，我脑袋不要了。
4: 太君，太君，
1: 够了，够了！捉到鹰眼、泉水，把中统的人统统抓到，
5: 交给我。
1: 鬼州，这个专案由你负责，立刻去办。
6: 三日之内，鹰眼必定归案。
2: 你的人暴露了。
7: 谁啊？
2: 黄新斋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丁建生是被你的鹰眼给杀的。你干嘛啊？我们聊事情。
7: 那我得听着呀，谁知道你们的事情里面有没有夹丝。周站长，进来坐吧。
2: 黄新斋也知道你和鹰眼到了苏州的事情。
7: 我们是出了内奸投靠了黄新斋，但是已经被我做掉了。
2: 近藤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之前已经怀疑我和军米案有关了，现在又怀疑丁建生是被你们的人杀的。如果让他知道我和你们有联系，李先生也保不了我。所以这个鹰眼不能留了啊。
7: 那我通知他撤离。
2: 撤不走，现在已经满城戒严，整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门出去。
7: 那更得走啊，苏州这么小，又没有租界可藏。
2: 你不是说过吗，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8: 宁小姐够狠的。
2: 你先别说话，总之鹰眼绝不能留。
7: 他是中统最优秀的杀手，如果徐先生知道我把他弃了，是不会放过我的。
2: 今天黄新斋在近藤面前敲山震虎，暗示我们有关联。近藤如果一旦怀疑，很快就派人来监视我家。
7: 你放心，我很快会离开你这里的。嗯，
8: 就这一句，我听明白。
2: 你先别出去，现在全城都是黄新斋的人，宪兵队也出动了。你还是先留在我家比较安全，我回一趟九十号看什么情况。你别出门了。
1: 你啊，帮我看住翁小姐，让她哪都别去啊，别离窗户太近。
7: 你们那里女特务是不是特别多呀？但是做到你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吧。周太太，我还有事情要做。周知飞骗我，他说中统的女人他不敢睡。你们一定是睡过的，你也不是李先生的女人。我呀，他还真睡不起。

0: 关一下门。
1: 大半夜的烧什么面？一会儿再呛着孩子。
2: 把窗户开开。
1: 又有情况？
2: 最近别去车行了，那有点暴露了。
1: 升任领导什么时候到？
2: 快了。
1: 我写了一封去周志飞家的经过报告，我想让你转交给省领导，行吗？
2: 你知道你这样可能被隔离审查，我们都得被召回根据地。
1: 那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隐瞒好。志平，从你介绍我入党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一直教我做一位对组织绝对忠心坦诚的人。直面面对我的错。
2: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要坦白，我们一起。你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咱们的怎么样？太潮了。

0: 我暴露了，我看到了，做得很干净啊。不是我们行动区的问题，我怀疑上层有人跟他们勾结，拿我们做交易。
1: 这事儿得向徐老板汇报。
0: 去杀丁建生，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现在他们又在查郭锦基被杀案，你现在在苏州留不住。
1: 这是去上海的车票，还有一封信，回到重庆务必亲手交给徐先生。我走了，你怎么办？
0: 我不会有事的，有他在。
1: 周志飞善变，
0: 汉中共投重统，汉中统投汪伪，
1: 跟他打交道，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你走你的。周志飞现在我还拿捏得住。

0: 生。
1: 哎呦，我要弄死他！
2: 别开枪！
3: 李火口，
1: 进来。
3: 你告诉我，刚才你见的人是谁？我保你没事。

0: 谁让你开枪的？
1: 我不是怕他打你。

0: 鹰眼冯志国，中统第一杀手。可惜啊，不能说话。
1: 李九州怎么知道鹰眼的下落？

0: 李九朝他们是周站长派去的，动作神速，苏州这么大，要想找到一个人绝非易事，除非有人早就知道他的下落。英年死前和一个女人有过接触，
1: 什么长相？
0: 中等身材，头戴大檐帽，黑色风衣，还有黑色皮鞋，
2: 泉水，一定是泉水。兄弟，只要抓住他，周志飞就完了，咱们就立大功了。
0: 副站长，那把狙击枪呢？
3: 你有兴趣？
4: 好说，我一会儿让人送过去。谢谢副站长，回头我再送您只表玩玩。义成，你太客气了。奶奶，
5: 好说好说好说。哥。
0: 以后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你怎么又跪下了？你娘怎么样了？我娘活过来了，全靠你给的阿托皮。啥也不说了，以后我高虎这条命是你的，你要随时拿走。哎，你先起来。
5: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高虎，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忙，但这件事情。
6: 不能让站里的任何人知道。贾相，哎，贾相，滚！出来，出来！关上门，关上门！
7: 这老东西可真是能折腾，没一刻是消停的。
6: 去，小点声。

李先生来了！不好！哎呦，蒋先生，蒋先生，蒋先生，你老不行！蒋先生，没事吧？出去了，出去了。先生，没事吧？没事吧？

0: 你先生，这又闹上了，寻死觅活的，已经好几回了。
1: 不用担心，蒋伯仙这个人怕死，他不敢死的。这个地方被盯上了，转苏州吧。

0: 你怎么比以前还狠啊，志飞！当下的时局，先救急，再谈救人吧。他们怀疑到你了吗？现在顾义忠和我们站那个副站长黄新斋联手在搞我，这个黄新斋原来是军统的人，他和李先生是不对付的，他们已经断了鹰眼这条线，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你赶紧离开苏州。
1: 我现在不能走，你帮我做件事啊。我已经为你们做的够多了。蒋伯先被上海76号总部逮捕了。
0: 蒋伯先那个老烟鬼，不是在重庆吗？
1: 我刚接到徐先生的密电，李副先生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
0: 上海总部抓人，我一个苏州站的站长没办法。
1: 我有密报，上海汉奸内部要杀蒋伯先灭口，所以李先生要把他转移到你们苏州90号。此人是蒋委员长在奉化的蒋氏堂亲，现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0: 没那么简单吧？
1: 徐先生让救人，我们就救。
0: 抱歉，我不是徐先生的人。

0: 欧新平，你太儿戏了吧！我让你交给徐元贞的信，你转手让别人给我送，你知不知道？差点落到靳腾手里了。
1: 你演出事了？你以前答应过我要留他。

0: 建平，你为什么一定要替老徐卖命啊？不如你也过来我们这边。李先生又是咱们以前的老上级，现在正是他需要用人的时候。
1: 我是牢记团体家训的，
0: 还是这么死心眼。
1: 我们女人就是死心眼。
2: 干什么呀？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什么都没写吧？
2: 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写什么。
1: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正。
3: 对。
2: 许安在女。不值得你我替他卖命，懂吗？李先生不一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公干不能前去尽孝义，是李先生替我披麻戴孝下的跪。光说这个人情，我就欠他一辈子。徐元增呢？他为我们做过什么？除了以前把我们叫到他那个别墅，吃那些难吃的西菜，说一些漂亮的话，还做什么了？建平，你到我们这边来。李先生不一样，他真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
1: 你心里只有家，家前面还有国呢。
2: 这年头，能把家给保住就了不得了。
1: 你了不得呀！我现在就离开你家。
4: 报告，有访客。
2: 谁呀？
4: 自称是顾义忠。
2: 马上

0: 可以啊，居然能找到我家。苏州才多大呀，陆站长？方便吗？我这个不速之客。
1: 不方便。有什么话，现在得说吧。我受近藤之命，调查丁建生案，在这里。
0: 你没必要告诉我吧？特务工作有个原则，左手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右手知道。
1: 可无论怎么查。 总有人比我快一点。丁建生死了，鹰眼也死了，都是被灭口。
0: 然后今天你查到了我家。

0: 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你来这里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吧？
1: 我为泉水而来，中统派驻江苏行动区区长。
0: 朱站长，你该不会没打过交道吧？
2: 进来喝杯东西吧。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这泉水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打过交道啊？走。
1: 泉水原名欧新平，中统镇原实业社的二十罗汉之一，深受学院敬仰。
0: 你干嘛呢？
1: 听说当年周站长从中共弃暗投明，就是欧新平的功劳啊！
0: 你调查我呀？
1: 是近藤在调查你。
0: 我这些陈年老师，近藤阁下早就知道了。我也向李先生汇报过。
1: 你这样提什么意思呢？但这些事连起来一想，就有点意思了。周站长，黄兴沾满苏州都找不着泉水，我猜他应该待在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全苏州最安全的地方，除了九十号，莫过于府上。
0: 哎呀，顾一舟。
1: 你把我课上教你的敲山震虎这招用到我身上来了，啊？周站长，有些事我没有报告庆腾，否则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宪兵队的严谨军草了。
0: 那我要谢谢你，我请你喝杯酒。哼。
1: 周站长，你跟中统的那些事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 胡志平那天是不是见了你？
2: 胡志平是谁啊？我姐夫，中共苏州特派员。我怀疑，他就是你的八号细胞。
0: 你呀，对八号细胞。

0: 不离不舍，周站长，我现在都这么散了，全卖八号细胞所赐。我今天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跟你谈笔交易。我想要八号细胞的海底。
1: 你不就是八号细胞吗？你不就一直是八号细胞吗？你自己找自己啊！哎，我明白了，你一定想在中共那边洗白，对吧？你撕掉这条心吧。 什么顾源、名门、李义中替，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招的汉奸。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0: 一种告辞。
1: 不送。

0: 周志飞，他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老周，你不要骗我呀！
1: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2: 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周志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1: 张大权，
0: 我现在就走，你到底是谁？
1: 你走不了，顾一中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2: 以后再站着要多注意点，周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跟你动手。
1: 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3: 太熟，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哦，他跟连静海掰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蒋波现在的事情，我答应了。最后一次帮你们啊！哎，这件事情办妥之后。
4: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苏州了。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
3: 这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4: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多问了啊！
3: 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不自禁了，连您也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了。

0: 老板，
1: 哎，
0: 来份江苏日报。
1: 啊，好嘞。

0: 他是汉奸的情妇，
1: 日本人的走狗。
2: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强肉，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郭一舟。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3: 打倒汉奸，还我何人？
1: 在哪儿冒出来的？在哪儿？在闹事啊？
0: 喊什么汉奸？
2: 他是汉奸！
1: 快走！
2: 哎呀，我是王一婆。
4: 先生，怎么样？没事吧？
5: 邓老板，我没事。哎呀，这先是光预社的，现在呢又是爱国学生来捣乱。
4: 你们哪个中学的？振华中学吧。
5: 我们是振华中学的。
4: 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振华中学毕业的，但你是振华中学的败类。
5: 有什么？哎，高虎，
4: 我这有一把枪。 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举起来啊！拿起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你们可以骂我是汉奸，随便，但你们不能骂那个女先生，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骂她是汉奸的女人。 凭空玷污人家清白，让人家以后怎么讨生活呢？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九十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九霄干去啊！去不去啊？在书场欺负咱们自己同伴算什么好汉呢？是男人吗？
6: 杜老板。
7: 抱歉，我影响书场的生意了。从明天开始，我不唱了。不，现在的客人哈，都爱听你的当。你放心吧，只要有人再敢来捣乱啊，我杜某人就算豁出命也给他们拼了。哎，
8: 韩王先生，有人给你送了请柬。
6: 啊，谢谢。
9: 什么人会给你送请柬呢？啊，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这世道不太平，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江湖，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10: 小白了，杜老板，海默自有轻重。
9: 啊，
10: 我让人去摸了对面的客栈，没有人盯梢，你放心吧，我没长尾巴。
9: 是托烧了，盒饭还在。聊什么呢？好好吃饭。顾一中的人不在，但黄新斋那帮小军统的人还在盯着呢，就在拐弯角那个红薯摊那里。
10: 我找人把姓黄的给除了。
9: 不用，先留着吧，这人还有用。
10: 女先生是不是回故园了？那孩子呀，不开窍。
9: 背过14秒。他还不是我们的人，总不能说句人话。嗯？
10: 听说他在评弹方面造诣挺深，要不我让光预社的人把他给收了，或许后面的用得上。你就别惦记他了，他很厌烦我们的行当。
8: 我也真厌烦你们这些做特务，一口安心饭都吃。

0: 走，替你。
1: 哎，大气点啊！
2: 别别别别！张队长，你怎么还亲自押人来了？这个人要紧啊，轻的不能让他死。什么人呢？
0: 林长喜，
2: 关哪儿啊？
0: 一老一号，镇长亲自关照的。
2: 密集这么高、啊，
0: 这个县里的人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日本人说的，明白？
2: 张队长，日本人轻易不会到咱这地牢里，他们嫌这臭。您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0: 走，长官，开门。是。哎呦呦！小金侠，给你找了个伴儿。
1: 这是啥地方？我不要被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吧？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吧？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不能被关在这儿。嗯，什么东西？

0: 丁小姐，乔师找我什么事儿？我担心车行暴露，你跟老袁有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感觉不好。车行的联络点撤离了，丁建生死了。丁建生死了？怎么死的？胡大哥没告诉你吗？胡大哥说要带他去办一件事情，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打死了。什么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跟八号细胞有关，而且在丁建生死之前，我曾经收到了一封密信。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密信是谁送的？我猜是一中。你还在怀疑八号细胞的事儿？你不怀疑吗，慧中姐？一中是你的亲弟弟，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清白的话，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这件事。 把我的心弄得很乱，慧中姐，你想想，一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太苦了呀。我们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他鸣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了。
1: 除了我，就只有你这个亲姐姐了。哎，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头发的，有个虎牙，你看仔细看看。
2: 没见过。
1: 汉子，打扰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没见过。有个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哎，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有个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
3: 谁？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小叔，不用去买，这大碗没事的。
0: 我刚才在路口见到易中了，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是来找我们的。我看是。志平，
1: 明天我出去寻个住处。
2: 咱们得转移，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人已经关进地牢了。今秋不吃罚酒，我看他能熬几天。李先生，蒋伯先这个时候到上海来，所为何事啊？
3: 老蒋派来的密使，来跟日本人私下谈判的。
2: 老蒋还真打算跟日本人谈判，还是汪先生了解蒋先生？老蒋天天嚷嚷着抗日，其实不是一样，给自己留后路。他心底里真正在意的只有剿共，只可惜啊，皖南事变。
3: 抓了叶挺，又来了陈毅，新四军又发展出六个师，搞得太湖边上全是麻烦。
2: 李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啊，明明选择了跟咱们汪先生合作，为什么私下还要跟重庆政府联系？你以为日本人就全是一条心了？ 他们大本营那边分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往往陆军一个想法，海军一个想法，一边想要往北走去弄老毛子，一边想往南去弄石油、弄橡胶，哼，也复杂的很呢。
3: 我明白。 就跟咱们的中统军统一样，都是人，都一样。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想跟重庆方面谈判，现在他们中间这个联系人在我们的手里，按理说日本人的内线肯定知道这个线索，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要人？他们过来跟日本人谈判。
2: 这事儿能拿出来说吗？不光彩。哼，王先生也交代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出面要人，挡回去，咱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真是弄得鱼死网破的话，做了他。
3: 那我现在就回去。
2: 我给他做了就行。必要的时候，老中央委员了，还是老蒋的亲戚，能留还是要留。
3: 明白。
2: 啊，记着，千万不能让金童知道。
3: 不会。

0: 金腾啊，最近去了南京开会，一时半会回不来。再说了，蒋伯谦现在我关在地牢里，地牢里全是我的人。九十号的日本人没我的命令不能下去。
1: 我才不管他什么金腾金腾，我才不怕他们。
2: 你老是说日本人针对你，为什么？我看着原因呢，该在你自己身上找。
0: 我没问题。
2: 金腾是谁？
0: 九十号顾问。
2: 九十号的顾问，志飞，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座山，
0: 就是跟金腾面子上过得去，表面尊重他，对吧？
2: 要记在心里。
3: 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0: 出来聊两句。
3: 有什么话进来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什么事儿？
0: 蒋伯谦到九十号了，但我救不了他。李先生看得很紧，而且上海七十六号还专门派了两个小组来盯着他。
3: 你说过要帮我的。
0: 你知不知道蒋伯谦到苏州来干什么？是来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3: 上层的事不归我管，我只管救人。
0: 你看你，我们做特工的不要老是做包打听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是政治警察，要有政治觉悟。蒋介石都想私下和日本人求和了，你们这些特工一天天替他卖命干什么呀？
3: 这不可能。
0: 你别太天真了，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现在说这些，那是报纸上说的。蒋介石一天天跟日本人打，打到最后精疲力尽，你猜他会便宜了谁啊？这种道理谁都明白。你想想后路吧。
3: 你不必跟我说这些，我只管完成任务。徐先生又来电报催了。
0: 你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变了，少发电报吧。黄新斋那个人找电台是高手来的，最近日本人又给他配了一台找电台的仪器，一测就知道电台在哪，你小心啊。
3: 那你得想救蒋方案。
0: 没有方案。
3: 你怎么跟徐先生交代？
0: 我才不管他呢，我是李先生的人，我不能背叛李先生。
3: 李先生是给你蜜吃了吗？徐仁增你背叛了，我你也背叛了。只有李先生你舍不得背叛，他就那么疼你啊？
0: 冷暖自知吧。先这样，你看讲行不行？人呢，我是不会帮你们救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手下不会对蒋伯谦动粗，不会屈打成招。另外，我们不让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只要他够硬不松口，外面没有人知道重庆方面想和日本密谈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
3: 那蒋伯谦怎么办？
0: 你管他干嘛，就当他一颗弃子呗。
4: 周志飞下来。
0: 来了。别激动啊，去吧。
5: 小刘，
4: 哎，这儿呢。
5: 催要名单还给你。
4: 行，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
5: 哎，

0: 你这档案挺多啊。是啊，这些柜子都满了，打算跟黄副站长说再购置两个。
1: 小俊霞，跟我们走一趟。要走。

0: 实在抱歉啊，实在不好意思，我落东西了，着急回去拿，
1: 以后不要那么慌张。
0: 哎，实在抱歉。

0: 看清楚了吗？
1: 肯定看清楚了，人见了一次，档案上的名字又见了一次。
0: 好，我倒真想看看这个顾一冲怎么答手足情深这道题。
1: 万一他觉得是个圈套，不仔细研究呢？
0: 那就给他下个任务，让他亲手了结萧军霞，这样这辈子他都别想洗白了。

一九，你过来一下，辛苦一场啊！把这人犯送去地牢，交给老陆，撕个条子，让他在档案上签个字，再送回来。走吧。

0: 正在城楼观山景。
1: 二弟，
2: 秦旅长，
3: 你中，

0: 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吧？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3: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4: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
3: 这
2: 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1: 对对对，
2: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4: 我们
5: 对啊，我们赖屋、吉娜、贺子，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北东那一块的。
6: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2: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哥的
8: 疙瘩菜，
7: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8: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7: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8: 一模一样。
7: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的。
8: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7: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8: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2: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2: 这好，这有个棚子。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8: 就是，
2: 真是太奢侈了，你敢想？
7: 嗯，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7: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

0: 里边的菜，
1: 换一下菜，
0: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2: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0: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
1: 槐花汤，
0: 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们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3: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3: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3: 对，最窄的地方。
1: 九十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3: 七十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3: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市，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3: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哎，十五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上点。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嗯，要是切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来，看，
3: 一、二、
1: 三、四，
4: 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2: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1: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2: 来两碗羊肉汤。
5: 油饼
1: 啊，油饼也要。
2: 对，油饼也要。嗯。
1: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2: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2: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

0: 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那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嗯，往西这种浓汤的多，嗯。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调那个奶汤，嗯，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嗯，就可以放点辣椒，嗯，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嗯，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嗯、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魏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说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如果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3: 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啊
4: 就成了个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5: 醉腰花，
2: 醉腰花，
5: 对，他们说醉腰花，嗯，哎呦。

0: 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1: 这是炸春卷，
2: 炸春卷，
3: 清炸排骨，嗯，这也会比较的多，
0: 清炸排骨，
1: 豆腐来了，
0: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快快来，哎呀，您来拍一个。
0: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1: 拍照自己，
0: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5: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0: 夹在中间，
4: 夹中间
2: 肉不好，肉不得了，
6: 没事没事，
1: 还可以，
2: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7: 你往下揉。
0: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
8: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
0: 尤其是口袋豆腐，嗯，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3: 嗯，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嗯，
4: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0: 重要源头，
4: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4: 啊，博山菜分支，
3: 分支，
4: 对。
5: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
3: 特别酥。
1: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4: 一层一层的，
3: 一层一层。
5: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像把上面放在
3: 现在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1: 欧底鱿鱼，
4: 欧底
3: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
2: 嗯，
3: 欧底。
4: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8: 真不错，
0: 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3: 是啊，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5: 嗯。藕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4: 走完几桌菜了？这个大虾白菜，快点！
5: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4: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慢点，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啊，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虽然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0: 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1: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24史，
2: 对，
1: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带着您到山东来，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1: 对，
2: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3: 子。小米粥。
2: 农山小米粥。
1: 好，
2: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1: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2: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1: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哈。
0: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2: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很甜。
1: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2: 爆芹。
3: 对。
2: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哦，这个没吃过。
2: 这个碧绿碧绿的。
1: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2: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2: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0: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4: 一包水，大甜，难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0: 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
3: 哎呦呦呦，老朋
1: 友！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个没什么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4: 变吧？啊，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4: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4: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嗯，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4: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他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3: 这是，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4: 空爆海参。嗯，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对，很像。
4: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4: 芦笋
1: 不是，
4: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哦，长了霉的，
3: 叫乌米，乌米，
1: 乌米。
0: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

0: 醉的风味最大化。
1: 爆炒，独色，爆炒独色。
2: 这个味儿对，
1: 这可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都
3: 是周卤三白，
2: 这是卤菜，
1: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2: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
1: 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典型的卤菜，
1: 卤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2: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2: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4: 身份地位象征物。
2: 对，身份。
1: 对，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了，但是标本。
5: 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饭叫喝汤。
4: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是吧？
4: 喝汤，
1: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帝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4: 道德层面，
1: 真正道德层面。
4: 道德，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我当年考山大历史，
6: 我是学的摄影，我在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0: 是。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

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垫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垫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炎

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滴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滴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
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

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哥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

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

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1: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0: 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座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三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

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

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它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

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

0: 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是阿尔斯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

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巡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

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小心的试探，耐心的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

我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路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
偶尔也会有惊喜。

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零下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四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终生以高原为家的河。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步速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里。

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

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丁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夜。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

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颈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继续西威风

0: 西冠能天下。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的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潘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

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

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守，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

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蟾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

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四，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

0: 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1: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

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

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

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

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2: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做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

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

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他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曲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

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鱼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

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茧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是一个面具。
1: 这个是威尼斯皇冠节的面具，中世纪就有了，
0: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艺术的象征。
2: 欢迎二位来到成都佛罗伦萨小镇。今天雪琴和 Nico 你们要在这里开启一场东西碰撞的趣味大搜查。雪琴呢，你需要在这里找到三个意大利元素，而 Nico 你需要找到三个中国元素。
0: 哇，那你会稍微难一点哦。
1: 是吗？
0: 是的呀。
1: 我不行。
0: 我们出发吧。
1: 走吧。
0: Andiamo。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8: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9: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2: 秋蝉还活着，
1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

0: 静音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吧。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不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7: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7: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
0: 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要我这个主任吗？
0: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来梁飞区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
0: 你什么？
3: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0: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4: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5: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5: 就为党国立行了大功。
6: 是啊，
5: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
6: 嗯，
5: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
5: 那个电台没法吗？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不，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5: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序谋，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5: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这又成功了，
1: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0: 真的？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
1: 爸，
0: 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1: 梁飞，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0: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过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0: 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0: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对，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过来了，
3: 那过来了。
2: 苦了一年，
3: 哎呀，我
2: 的妈！妈
3: 妈，哎，冷的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椅子，我得坐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哎。哦对，哦，难道我来了？多干净个人。
2: 哎，気つけろや。エラーはあ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3: タグよ。あ？
2: あれ？
3: おい、
2: お前
3: 財布？
2: ああ、あいつら。
3: あ、社長。
2: はい。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哪儿啊？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了，您来几个，来热包子，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4: つい投資班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5: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4: 新53軍軍長デン・カエラです。
5: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ガンス、ウダツナーガラ。新たな53軍は北西の部隊を結合、金もなく武装もなくその上陣地もない。あ、蒋介石はこの軍を引き出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 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1: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
1: 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 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都过起来！平时我是怎么叫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咱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 我是惦记他的，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3: 还真是。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 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嗯，刚才给我看了你搜集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小芳，那一起坐坐吗？
1: 非常乐意。
0: 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3: 他没回来。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赏过花、吟过诗、荡过呢，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解。いや、失敗じゃだ、心地。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一定会。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

0: 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以度那封信的态度。嗯，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以度交给重庆方面。
1: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0: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1: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什么。

0: 站在山巅。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有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3: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4: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

0: 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2: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

0: 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五年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4: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

0: 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一辈子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游会在线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转，
7: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2: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咱俩可是成过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4: 这儿的保安队嘞，
3: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4: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5: 认错了？
4: 认错人了。
5: 我看他像。
3: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4: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3: 什么时候的事？
4: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3: 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6: 还真去了，哎，
7: 过来休息一下。
8: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站住！快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3: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8: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3: 你当我想呢？
7: 你是干什么？
8: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3: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9: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3: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0: 有他已经自己人。
3: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10: 这是送给太君的，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可是要杀头的。
11: 送给我们乐个乐啊，是不是？
10: 对，
11: 花姑娘，
7: 没事，没事。
8: 太君的，万一这太君怪罪下来，
3: 快！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侠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回反水。哈，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信者书写的。曾俊江，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甘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俊江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哎，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我先不进去，然后你跟他说，你过来，别怕，别怕，别什么
0: 不好吧？
1: 什么不好就成了。快去吧。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回来了，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玩玩。有好戏看喽。
2: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嗯，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应战。
1: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3: 哈哈，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您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2: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道，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师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一个。

0: 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进攻了。
1: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0: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
2: 知道什么呀？
0: 孤陋寡闻。不好意思，坐。哎，坐下。
3: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
0: 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杨飞呢？
1: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
0: 啊？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

0: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1: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2: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3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2: 关他个3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老你给
2: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天等我不吃饭，
4: 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4: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我出去。哦，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3: 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3: 嗯。
2: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3: 哟，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5: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6: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6: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5: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哎呦，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陈太霞呢。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2: 怎么样，这回我已经动了。
0: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0: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凯文可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哼，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
2: 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嗯，
0: 哦，有所耳闻吧？
2: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2: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0: 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
2: 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
2: 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
2: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话，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1: 来人，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4: 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土不进，
8: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9: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外百人进入，

0: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5: 我们金始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7: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1: 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你们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

0: 一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年年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3: 我们金始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2: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

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

0: 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石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4: 我们金世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6: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1: 好的好的，
0: 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金世源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你们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6: 那我就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金世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

0: 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2: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3: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0: 我们金世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1: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8: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1: 好的好的，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

0: 反欲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7月2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从引擎轰鸣的机车咖啡馆，到飘着柴火香的田园烧烤，再到万亩稻浪里巡田的打工鸭，昔日的近郊村落如何把闲置资产变成聚宝盆？记者带你走进眉山市洪雅县纸歌镇安宁村，一探究竟。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正式启幕，赛马斗牛轮番登场，传统歌舞朵乐河惊艳亮相，来凉山赴一场热烈的夏日之约。三伏天何处觅清凉，跟随记者去到松潘垮石岩景区，沉浸式体验骑马观光上山十骏的特色高原夏日乐趣。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眉山市洪雅县纸歌镇安宁村，从引擎轰鸣的

机车咖啡馆，到飘着柴火香的田园烧烤，再到万亩稻浪里巡田的打工鸭，昔日的近郊村落如何把闲置资产变成聚宝盆，老村庄又怎样玩出新花样，我们一起来看。

0: 走进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每到日落时分，一阵阵马达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眼前这座名叫1087X 的老房子正在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这里不是机修厂，而是一家极具特色的机车咖啡屋。
1: 当初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一眼就相中了这栋老房子。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破旧，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气质是非常稀缺的，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土墙的结构，融入了一些机车的元素。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在这个地方，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在这里慢下来，去品味乡愁。
0: 戴上头盔，轰一脚油门，来到安宁村，你可以在连片的农田旁边追风驰骋，感受稻香混合自由的味道，体验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当硬核机车遇到治愈的咖啡，这座被盘活的老旧农房瞬间注入了全新的灵魂，成了年轻人的潮玩根据地。
2: 我是从北京某旅来的，来到这里呢，看到了咱们的咖啡厅。在稻田里还可以这么很好的融合起来，喝着咖啡，看着稻田，感受大自然，跟我们摩旅的文化很契合的交融在一起，这个在别处是很难感受到的。
0: 如果说1087X 是年轻人的快节奏，那不远处的花田部落则藏满了慢生活的诗意。这里原本也是闲置农房，如今却成了把农家菜、咖啡和慢时光装进田园的综合体。开业即出圈，常常是一座难求。
3: 之前我只承包土地种庄稼，现在这个空房子歇着也是歇着。后来村里鼓励搞田园经济，我试着把这老屋翻新了，没想到生意好得不得了，单日营业额最高的时候30000。现在我不光种粮，还卖风景。
4: 真的很有设计感，但是没有开业的高级感，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田园的风光。平时周末带着朋友家人在这田间里晒下太阳，吃下饭，喝个下午茶，感觉时间一下子就慢下来了，非常的放松。
0: 新业态红火，老底子更扎实，左手抓钱袋，右手抓粮仓。在芷歌安宁万亩核心示范区的另一头，沃野良田绿浪翻滚。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稻田里还藏着一批特殊的大公鸭。这些鸭子就是水稻的田管家，它们在田里跑来跑去，虫子吃了，土松了，粪便还是最好的肥料。农田全程无需打农药、施化肥，这样种出来的米品质优。而鸭子天天在田里锻炼，肉质也更紧实，身价高，共生模式一举两得。
5: 这一片总共是200亩的稻鸭共生，每一亩配比是15只一亩，总共的话养了3000只。在这个配比当中一定要精准，如果说是过多的话，会导致食物链不充足，鸭子长势就不太好。那么在后期我们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会授粉不均，导致我们稻谷减产。
0: 安宁村位于青衣江畔，是浅丘地形，以前耕地零碎分散，最小的地块仅有一间教室大。转变出现在2022年，当地打破区划，整体联动，以安宁村为核心，打造万亩天府粮仓示范区。
6: 从以前零散的补丁地，到现在的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融的高标准农田，变化太大了。全村4000多名村民，他们不仅有土地流转租金，还在各类业态中务工领薪水，大家在土地上获得稳稳的收益。
0: 更令人心动的风景藏在百姓人家的一方庭院里。过去这里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这几年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安宁村进行一户一厕精准改造，平坦的入户路取代了泥泞小道，整洁的庭院告别了往日杂乱，一步一景，一户一运，村民也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7: 我们现在家的入户路已经被宽了，然后也硬化了，然后庭院也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厕所也全部改造完了。我们现在屋头足迹就跟

0: 很实际啊，应该一差咯。
1: 千年之前，诸葛亮与青衣羌帅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为祈愿和平，将此地定名为安宁。千年之后，在这座最美桌山下的公园幸福城里，安宁村正迎来新生。老房重获新貌，稻田四季飘香，百业日益兴旺，一幅稳粮仓、新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2: 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在多种粮、综合粮的基础上，继续爬坡确成技术树，携手农行资源，引领社会资本到达更多的新兴业态，争取到2030年村 GDP 经济收入在去年30万元的基础上翻一番，村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宁，越过越红火。
3: 没有爆款动画的暑期档呢，总觉得少了点灵魂。今年夏天，这份期待被一部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点燃了。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5点，《八仙》上映2天，总票房突破2.45亿。
4: 看《八仙》，
5: 看的是《八仙》啊。
6: 看那个《八仙》。
7: 八仙正式上映第2天，票房热度一路走高。这几天啊，大批观众走进影院，专门打卡这部暑期档四川造国产动画新作。该片聚焦八仙这一神话 IP， 选择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作为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4: 是带小朋友过来看，因为感觉就是看那个剧目是比较好笑的，比较搞笑，适合亲子家庭来观看这部电影。
5: 我和朋友就觉得网上刷到了很多好评，就感觉这个电影还蛮期待的。
7: 作为一部纯正的四川造影片，《八仙》由四川省电影局支持，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领衔制作，成都本地动画团队深度参与，从项目立项、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后期宣发，全链条融入四川本土力量。影片在经典《八仙》IP 基础上进行现代表达，巧妙植入巴蜀人文风貌与川式喜剧。从川普到火锅，走出影院，四川观众对这部四川造影片赞不绝口。
8: 剧情非常好啊，是一部非常值得来看的电影。这个八仙的特效也非常好，然后剧情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最后也是非常震惊，岳阳锅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四川元素。
7: 值得一提的是，八仙自开启超前点映以来，凭借扎实的剧作质量与惊喜的视听呈现，收获首批观众一致认可。影片原定7月24号上映，因点映口碑颇高，片方火速提档一周。7月18号正式上映当天，八仙全国排映超10.8万场，以8273万元的首日成绩位列单日票房亚军。从7月19号上映的第2天排映情况来看，八仙占比维持在22.1%，居单日排片榜亚军。
9: 制作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影片的这个内容，包括编剧，包括各方面，然后呢都是非常棒的。排片呢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都在增加，但这两天人也是慢慢越来越多了啊，这个上座率能达到60%到70%，排片量也在30%左右。
7: 截至目前，八仙猫眼口碑达9.7分，豆瓣评分8.3分。从观众反馈和票房表现来看，四川造八仙很可能成为今年暑期档的黑马。
9: 侧面就能看出来，就是四川这个在这个动漫制作，就是在咱们成都这块已经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深受了这个广大观众的这种喜爱。我也希望就是咱们那个四川造的这个影片能够越来越多，全国的观众乃至是全世界的观众越来越喜爱咱们四川造的这种影片产品。
3: 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正式启幕，赛马斗牛轮番登场，传统歌舞朵乐河惊艳亮相，来凉山赴一场热烈的夏日之约。三伏天何处觅清凉，跟随记者去到松潘垮石岩景区，沉浸式体验骑马观光上山十骏的特色高原夏日乐趣。
10: 今天是7月20号，早安。蜜桃晒红脸，树枝压弯腰，果香在风里，幸福身边绕。今日早安寄语，天天甜蜜蜜，岁岁岁心意。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 近日

0: 西宁至成都铁路控制性工程甘青隧道有了最新进展，二号协井大里程、三号协井小里程正动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西宁至成都铁路是我国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中兰广高铁通道的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之后，从成都到西宁4.5小时左右可达，较目前省时一半；从成都至若尔盖大草原2.5小时左右可达。我们再来关注博物馆。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成都多家博物馆发布了延时开放公告。即日起至8月31号，成都博物馆周二至周四以及周日的开馆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周五、周六延长到晚上8点半。同样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调整为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半开放。成都自然博物馆的时间呢，调整为了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成都自然博物馆还推出了重磅特展《白垩纪的回响：余见地球最后的恐龙盛世》，有各类的恐龙化石、模型以及相关展品不少于55件。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打卡。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大凉山火舞正当时，被誉为中国火把节起源地的凉山州普格县，昨天呢正式点燃了2026年宜家圣火，这也拉开了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
1: 哇哦，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氛围了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中国火把节的发源地凉山州普格县日度地萨，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民俗活动赛马。那么今天下午呢，这样的民俗活动总共有三项，一项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赛马，待会儿还有斗牛、斗羊。那么这些活动呢，无不展现着我们彝族同胞的坚韧、勇猛，以及对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祈愿。都说啊，我们火把节是我们彝族群众当中最隆重、最传统、最热闹的节日。我们火把节呢也被称为眼睛的节日，这个在我们今天普格县火把节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天一早来到我们的普格县啊，都能看到我们当地的群众全部穿着我们彝族服饰出门，而且作为我们阿都语系地区它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银饰，无论他们头上戴的、胸前挂的，或者是啊衣服上别的，都是由我们的银子制作的。走在街上看到他们就是一道行走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也是进行了我们凉山州普格县火把节的一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非常集训我们彝族传统的左落河表演。其实简单的来说啊，我们这个左落河就是啊阿都方言非常传统的大家啊歌舞的一个表演形式，上百位彝族姑娘们身着着我们节日的盛装，撑着黄布伞，非常的动人优美的旋律缓步出现，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彝族非遗文化遗产。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发出邀请，从今天开始，我们凉山各地的火把节即将陆续的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凉山过火把节。那么也祝福大家都这么撒这么个热，火把节快乐。
0: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素有高原清凉秘境之称的阿坝州松潘县，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高山风光，成为了夏日避暑游玩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呢，不少游客奔赴松潘十里回族乡垮石岩景区，沉浸式体验骑马观光山野十骏的特色高原夏日乐趣。
2: 松潘十里回族乡垮石岩坐落于岷山山脉中段，平均海拔2900米至3400米，是松潘知名的三大神山之一，流传着垮石岩的花永不凋零的绝美传说。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山林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温度适宜，三伏天平均气温仅有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纳凉氧吧，也是松潘极具特色的骑马观光户外休闲小众秘境。
3: 这段时间的生意也比较好，都感谢我们重庆的、成都的乐

0: 山的四处的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有来我们喀什岩扎嘎玛邦体验骑马、避暑、露营、野餐都有。
1: 夏日的喀什岩草木葱茏，绿草如茵，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骑马漫游成为游客到访喀什岩的必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高原山川的壮阔秀美，慢悠悠的马背之旅惬意十足，治愈夏日燥热。
2: 我们是四川遂宁的，然后最近太热了，来到松潘来避暑，这里的自然风景非常好，带着小朋友在这里骑马呀玩耍都很舒适很惬意的。
1: 盛夏雨季正是野生菌蓬勃生长的时节，喀什岩深山密林，草丛树荫下各类野生菌悄然破土，竞相生长。游玩途中，不少游客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穿梭林间，细心捡拾各种原生态野生菌，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马背揽山河，食菌享清欢，岩岩三伏，松潘喀什岩以清凉气候、绝美风光、特色体验，让游客远离酷暑热浪，尽情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这场专属夏日的文旅盛宴，尽数彰显松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独具吸引力的户外休闲魅力。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夹江的秦淡交易市场。我们的记者呢，跟随采访团实地探访，彻底刷新了对传统秦淡交易以及传统农业市场的固有认知。
4: 你知道吗？一枚鸡蛋也有自己的交易中心。我现在就在四川乐山夹江的全国首个秦淡交易共建平台。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有实时的物流动态、车间情况，还有随时跳动的累积交易额。
5: 走进四川夹江秦淡交易市场，没有传统农贸集市的嘈杂忙碌、鸡飞蛋打，眼前的场景反倒酷似现代化的证券交易大厅。电子大屏上实时跳动着价格、供需、交易量数据，一目了然。曾经奔波跑销路谈价格的养殖户，如今只需静坐看盘，线上操作，从容又省心。这里藏着硬核国字号实力，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秦淡产地交易平台，今年2月正式挂牌亮相。不同于线下传统交易模式，这里把秦淡生意彻底搬上云端，复刻电商运营逻辑，吸引全产业链商户入驻，自主挂单，自由议价，实现交易、结算、物流全流程一站式并环，让卖蛋买蛋变得简单又高效。很多人以为鸡蛋产业只是简单养鸡卖鸡蛋，但在夹江，这里早已形成从饲料加工到蛋鸡养殖，再到秦淡生加工，配合现代物流与智慧交易等，每一枚鸡蛋从鸡苗到消费者餐桌，全程可控，全程可速。这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夹江已经跑通的现实。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平台的效率，近2000家商户注册，累计交易2.5万吨，金额2.2亿元，中间环节压缩30%以上，采销时效平均提升6.5个小时。啥概念？1000一颗蛋到你家冰箱，可能要在批发商、中间商手里赚好几道，现在搜一下直达。更绝的是资金及时到账，运行以来零纠纷，做过生意的都知道这有多难。目前这里每天交易额约100万，未来还要全国铺分市场，力争成为中国蛋鸡产业的新枢纽、数据中心。这话听着有点大，但先来看看数据。夹江县蛋鸡存栏771万余，年禽蛋产量9.42万吨，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县域第一。站在大屏前，我突然觉得这颗蛋挺赛博的，它不再是印象里土里土气的农产品，而是带着数据流的数字资产。养殖户不愁销路，买家不怕被坑，价格透明的不得了，技术没把农业变冷，反而让农民腰包更暖。走出市场，风里飘来卤蛋香，夹江人把一颗蛋玩出了花，而我这个旁观者只想赶紧回家煎鸡蛋，尝尝这来自国家级交易平台的新鲜好蛋。
3: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来认识一位天府新农人，重庆人黄大兵。七年前呢，跨界投身了石蛙养殖，在雅安市望鱼镇海拔约1100米的青山翠谷间，一手建起了30多亩仿生态养殖场，成了村民口中那个天天围着蛙转的黄管家。而他精心照料的是一群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极慢的吉凶蛙。

0: 大家好，我是黄大兵。这是我照顾了7年的蛙少爷。我是重庆人，以前在广东做工程，2019年就决定养殖石蛙，考察了很多地方，了解了雅安气候条件、水资源都非常适合养殖石蛙，所以最终就落户到望屿镇。这就是我们达到上市标准养了3年的蛙少爷，检测出来有17种氨基酸含量，品质比较高，比普通蛙类要贵12倍。我们现在直供酒店是130一斤。蛙少爷只吃活虫，不吃饲料。为了他吃得更健康，我们还自己种了50亩的蔬菜基地，用自己种的绿色的蔬菜瓜果喂黄粉虫，再把黄粉虫拿去喂蛙少爷，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质量源头可控。我们蛙少爷他不光要吃得好，还要住得好。你看我们养殖池里面黄生态的种的石菖蒲能起到安神的作用，需要长期活流水才能养得活养得好。我们从种蛙产蛋到孵化蝌蚪变态再到商品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自繁自养。我们目前的规模是30多亩，分了60多个池子，一个平方只能养到25到30只。我们这个池有200个平方，放了6000只进来。与蛙少爷打交道这7年没少吃苦，最难的阶段就是从蝌蚪转变成小蛙这个阶段，它这个阶段是很脆弱的，存活率那时候只有10几20%。像这个池已经是经过第3次改良，现在它的温度控制和坡度比例那就很适合它的存活率，已经达到60几%，这个是在行业里面目前来说算是天花板级别了。和我们合作的农户有5、6户了。这个就是我们试验了3年的全生态池，附近那些有条件养殖的农户就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模式来养。这个东西它的造价低，技术难度要低一些，它的食物更全面，营养更全面，成活率更高。我的小的儿子在湖南农大学习了水产专业的养殖知识，现在他已经进入大二了，未来他会把这个育种啊会做得更好。
1: 在眉山市彭山区有这样的一位奇石爱好者，奔走于岷江河滩捡拾收藏各类奇石已经40多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他收藏的宝贝们。
2: 这个说得了天下第一文，腾出广场的那个石雕上都有天下第一文，所以说这一个石头代表在我们彭山有很有代表性，天下第一文。这一边而且这一边这图案，这一边也是一个，所以说是穿的，这个石头形成，这就是全天然的。它这边形成了过后，它就穿了，穿在这边来，这边也形成了，这样一看你。
3: 镜头前的这位大哥叫曾元明，说起石头，他颇有自己的研究。走进他的家中，客厅显眼的展架上，一方方造型纹路颇有看头的岷江奇石整齐摆放。66岁的他，坚持这个爱好已经有40多年了。面对镜头，曾大哥兴致勃勃地细数起了每一件收藏背后的故事，而这其中最令他得意的，则是位于家中陈列 C 位的这一块。
2: 虽然说看见这个石头哈，天然形成，如果说要形成这种圆，很不容易。所以说它也是一样，你看这儿的这一粒到这一粒是一只，这一粒到这一粒是一只，这一粒到这一粒是一只，这一粒到这一粒是一只，就是4只脚是绕起来的。所以中间当然的巨石形当然没形成，当然80%-90%已经形成了太阳顺了这个图案，所以说这个石头是我的最爱。
3: 曾大哥介绍，这块宝贝是他20多年前在岷江边发现。初次见到无法辨认石面的纹路，便搁置原地。时隔1个月再次路过，依旧不解其图案。第3次偶遇，他才下定决心将其运回。而直到1年后，他偶然间看新闻，发现这块石头的图案有点眼熟。

0: 啥意思？除了这个太阳神教，我最后评标志物的时候，最后就把这个太阳神教评为成都的标志物。所以说这个是在我家里面，我是最爱好，也是最好的一个石头，所以任何石头都不能取代这个石头。
1: 满满一屋的藏品，留住的是属于眉山的自然风物与本土文脉。曾元明表示，在他的心中，每一块岷江奇石都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礼物。如今奇石资源虽已断档，他不再寻石捡石，但他依旧专注于奇石文化的研究，也希望盘活自己数十年的收藏，与更多的朋友交流，解读其中来自大自然的巧思，坚持守护好这份特别的本土印记。
2: 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西班牙队呢，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呢，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的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了连冠成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七月，暑意渐浓，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川渚寺镇安贝村的薰衣草基地迎来了全年最美的盛花期。上百亩的薰衣草恣意绽放，铺展成了壮阔无垠的紫色海洋。

峨眉山市晴，23到38摄氏度。黄龙晴转阵雨，零下1度到19度。青城山晴，17到32度。德昌晴转多云，18到34度。庐山多云转晴，19到35度。达州晴，24到38度。蒲江晴，22到37度。岳池晴，25到38度。大邑晴转多云，21到36度。延边多云转晴，19到36度。岳西晴，13到33度。盐津晴，19到35度。德格晴转多云，6到27度。小津多云转晴，10到27度。

0: 系统，
1: 哦，有人在门口转悠，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

0: 你干嘛的呀？
1: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1: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2: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2: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1: 好嘞。

0: 路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了。这话是话，
0: 发财了！
1: 哎，这个。
2: 快了，好进来人了，快！
1: 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2: 走！
1: 快走！
2: 走！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1: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

0: 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
1: 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2: 我跟你一块去。
3: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1: 嗯。
0: 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3: 注意安全。

0: 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

0: 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这是在逼我，你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1: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0: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是我捡的。你在哪儿捡的？不记得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嗯。老裴，别看了啊！没事，老裴，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
3: 混蛋！
4: 别往前凑，往后点。
3: 这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凑什么热闹？说你呢！是来这儿偷
5: 东西的。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6: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
5: 是，你说的是。

0: 林部队长，
1: 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这一点办法。
2: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4: 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

0: 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

0: 新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子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

0: 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

0: 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